0: 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城区排水管道提升改造项目正持续推进，真能实现都不积水吗？内河油又将推出新航线，何时开通呢？新一轮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已经启动，哪些小区列入改造范围呢？小区温泉申请复用怎么开通？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外媒代表团探访福州生态与临港产业，感受绿色发展脉动。扬帆好年华，相约岷江，青年学子共赴非遗盛宴。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巅峰侠在线，新时代发现中国福州站外媒参访团日前继续在福州开展走访调研，十余名来自阿曼、埃及、巴林、黎巴嫩、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的媒体记者相约福州，循着数字科创、海洋开放、生态保护等发展脉络深度走访，在生态湿地、海港园区间沉浸式探索城市发展机理，捕捉中国式现代化在闽都大地落地生根、蓬勃生长的鲜活图景。参访团首先来到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东亚至澳大利亚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2023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众多珍稀候鸟的栖息家园。外媒记者们乘坐观光车深入湿地腹地，讲解员围绕湿地生态修复工程、珍稀动植物保护、陆海统筹治理模式展开详细介绍，向海外媒体展现福州坚守绿色发展底线的扎实举措。大家认真聆听，并就湿地保护、生态运维、候鸟监测等问题现场交流探讨。参访嘉宾阿里阿德南阿瓦德，
1: 福州's experience here.
2: 我觉得黎巴嫩能从福州的经验里获益良多。通过立法保护湿地、修复受损的鸟类栖息地，看到这里的人用 AI 技术来监测鸟类，我真的很惊讶。我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里的美食，也喜欢这里的人保护环境的方式。
0: 离开湿地，代表团前往福州港江阴港区码头作业区。巨型暗桥林立，集装箱整齐码放，现代化港区一派繁忙壮阔景象。大家观看福港集乡智慧绿色可视化管理大屏，了解港区智慧运营模式、对外开放通道建设等情况。随后一行人走进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参观产业展厅，了解海上风电全产业链布局，探寻福州海洋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优势。参访途中，外媒记者们不时驻足拍摄记录，围绕生态保护、港口外贸、新能源产业发展等话题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参访嘉宾阿里·易卜拉欣·阿提，
2: 我认为中国在清洁能源以及相关产业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这将有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进一步在此领域开展合作、交流经验。
0: 参访嘉宾梅纳兹纳吉，
3: 福州在海上工业能源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可以成为毛里塔尼亚在此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特别是在技术转移、经验交流、能源基础设施等方面，这种合作有助于两国的可持续发展。
0: 老有所乐，幼有所托，亲有所为，心

应有所属，是百姓最朴素的幸福期盼。近年来，仓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社区实际，精准聚焦老、青、幼、新就业群体，深耕全龄乐居治理品牌，建强基层服务阵地，持续把党建活力转化为民生温度，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

0: 伤等常见意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急救知识，一步步演示标准处理流程。孩子们听得认真，看得仔细，还跟着手动实操，在轻松的氛围里学习安全技能，收获满满。小朋友黄新纯，
1: 妈妈都要上班，以前放暑假我只能自己待在家里，现在来社区上暑托班，有老师带着我们看书、画画、做游戏，遇到不会的题目还能有人辅导，每天和小伙伴一起学习玩耍特别有意思。
0: 为缓解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问题，水都社区盘活党群阵地资源，开设公益暑期托育课堂，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轮班值守，不仅照看孩子们的日常起居，还贴心开展作业辅导、趣味手工、安全知识宣讲等多元化服务，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度过安全充实的假期时光。家长蒋冰冰：
2: 对于我们社区的托育服务，我必须大大点赞，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的问题。平时老师也都会在托育群里发孩子学习做手工以及吃饭的照片，我们的课程也是特别的丰富，我们家长特别放心和满意。
0: 关爱不分年龄，温情洒满社区。在位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二楼排练房内，记者看到在老师的指引下，学生们在进行旗袍秀排练。据了解，该服务中心全天候对外开放，为老年居民提供休闲娱乐、邻里交流、文体活动的专属阵地。800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分成多个功能教室与活动场地，开设了民族舞、拉丁舞、声乐等专门面对老人的课程。此外，针对老年人做饭不便等问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常态化运营长者食堂，每顿提供10余种菜品，根据南北方不同口味进行搭配。社区还通过招募热心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安全方便的配餐送餐服务。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居民任建新：
3: 我们平时在这里唱歌、跳舞、打球、下棋都很方便，而且呢，邻里之间呢也互相的交流一起活动，我们觉得生活很舒心。特别是近几年这里又设立了医疗服务中心，那社区居民呢有些小病啊，到这里开个药啊也非常方便。
0: 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燕：
4: 围绕全龄覆盖精准适配服务思路，目前社区是分层分类打造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适配性的服务项目和公益课程，让辖区老青幼三代都能在社区找到自己的活动阵地，找到适合自己的服务内容。
0: 近年来，水都社区党委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聚焦老青幼及新就业群体，打出治理组合拳，搭建荣市下议事角、红领巾议事厅，让民生难题在协商中化解，创新社区合伙人和公益积分银行，吸纳快递小哥、外卖骑手担任兼职网格员，壮大治理力量，面向青年开放创特工坊，助力创意落地，联动共建单位落地惠民微项目，组织党员认领群众微心愿，党建活动正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社区也先后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文明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荣誉。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燕：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各项举措，建强组织基础，优化服务路径，拓展参与渠道，不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做精全龄乐居治理品牌，切实把基层治理成效转化为居民看得见摸得到的幸福生活。
0: 微信网友曾燕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子女不是经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够直接加子女的名字吗？ 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

0: 就是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1: 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风声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泛舟江上阅千年米韵，扬帆夜游聚时代青春。日前2026年扬帆好年华活动在闽江之上拉开帷幕，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140名研学学子与澳门青年、台湾青年、海外华侨青年代表一同登上闽江之星熊猫主题游轮，在闽江夜色与千年文脉的交融中沉浸式品读福州底蕴。

0: 夜幕降临，岷江两岸灯火璀璨，岷江之星熊猫主题游轮缓缓驶离码头，一场岷都非遗盛宴在江上拉开帷幕。国家级非遗义务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演绎正统周礼雅乐，方向轻盈、茉莉荣芳等舞蹈则以柔婉身段勾勒满城荣音、茉莉飘香的城市气韵。游船前行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传承人带领学子亲手印制茉莉花茶，上干拌面扁肉古法制作技艺传承人手把手教授揉面包馅儿调味，学子们踊跃参与，互动不断。璀璨的扬帆好年华主题灯光秀在两岸铺展，学子们品美食、看表演、体验非遗，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岷江之夜。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台湾青年龚玉婷，
1: 同学们的交流，哎，真的有打开心房，然后有交到很多好朋友，希望可以多多参与，比方说可以让两岸的青年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福州。
0: 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博江，
2: 福州的如山如水、如诗如画的自然环境特别宜居、特别优美，与许多的台胞和华侨进行沟通和交流，获得很多。希望之后能够以青年学子的身份，为福州的科技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扬帆好年华是好年华聚福州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夏天，团市委还将持续举办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科创好年华，遨游科创天地；青春好年华，走进乡野田间；歌咏好年华，唱响青春旋律。福州团市委青年发展部负责人郑岑林，
3: 希望本次活动可以让全国各地来融的研学学子在游中学，在学中悟。福州正搭好舞台，期待更多青年人来这里遇见机遇，写下成长，与这座城市来一场真正的双向奔赴。
0: 记者从福州振兴乡村集团了解到，省市重点项目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已于近日完成主体建筑封顶，为明年投入使用打下坚实基础。记者在位于五里亭立交桥西侧的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看到，该项目的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封顶。据介绍，由于该中心大楼将近100米，又临近居民区和交通枢纽，项目部通过实地调研优化设计方案，从开工伊始就严格落实文明施工以及高空作业安全规范，保障工程稳步推进。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现场负责人严建辉，
4: 吊装和高空作业是我们施工重中之重，我们将所有材料捆扎紧致，不产生遗漏和吊坠，增加吊装人员和地面人员的管控配合，保证万无一失。
0: 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包含3栋商业办公建筑、3层地下室等，总投资约9亿元。立足于建设世界茶港的高远目标，该项目致力于打造成为独具福州地方特色的区域消费中心以及世界级的城市消费地标建筑，预计于明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现场负责人严建辉，
4: 该项目建成后，不仅将再度擦亮五里亭世界茶港这张金名片，更将通过产业链整合、品牌升级与茶文化交流平台打造，有力助推福州茶产业实现从规模集聚到价值引领的能级跃升。
5: 先锋资讯，
0: 7月31号。福州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礼堂举行。本次汇演以军魂永驻跟党走、奋勇争先起新城为主题，包含铁血忠魂、丰碑永驻、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强军有我、复兴同行、双拥情深、共谱新篇四个篇章，由福州

0: 退役军人自编自导自演的16个节目，致敬人民军队光辉历程，奏响新时代双拥赞歌。歌曲《黎明》唱出冲破黑暗、迎接胜利的坚定信念，《山河听我说》以动人歌声诉说军人对祖国山河的赤诚守护。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排演的长征组歌，从四渡赤水出奇兵到过雪山草地，带领观众重温那段风雨如晦却又壮怀激烈的峥嵘岁月，传递历久弥新的伟大长征精神。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市退役军人艺术团团长蒋周，
1: 退役军人来完成创演的，既有对福州红色历史的讴歌，也有对长征胜利的赞颂，同时呢，还有对福州双拥精神的传承，是一台非常走心的演出，一台非常感人的演出。
0: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朝海。
2: 举办这场汇演，既是向人民军队辉煌的历程致敬，向人民子弟兵致敬，也是一次退役军人同心向党的风采展示。下一步，我局将建优建强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用心用情做好军人军属服务保障。
0: 记者从福建省血液中心了解到，近期福州三免疫优先优待人群扩大范围，在原有5类人群的基础上，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纳入范围内。据介绍，福州原有的三免疫优先优待政策指的是在全市获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总会等授予的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金奖、银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以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等5类人员，可以免费游览参观福州市国有公园、风景名胜区以及政府投资建立的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乘坐福州市行政区的公共交通工具，每年免费享受一次由居住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基础项目健康体检，享受全市公立医疗机构设立的绿色通道提供的优先服务等。本次新纳入优待范围的人员为2023年前在福建省血液中心成功申报并且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的献血者，符合条件者可凭博爱福卡使用相关权限。博爱福卡在易福州 APP 当中，我的卡券里可以直接查看。献血者林国权。
3: 其实在2004年开始，基本上每年不间断的，就是想为社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嘛。国外卡就是说免费可以坐公交车、地铁这种，挺感到挺幸福的，挺自豪的。
0: 福建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医科工作人员郭伟京，
4: 捐献全血200毫升为一次，400毫升为两次；捐献单采血小板，一个治疗量为一次，两个治疗量为两次。这次的政策发布后，新增有9592名铜奖献血者可享受到此政策。我们诚挚地邀请健康有爱的市民朋友们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队伍中，用热血挽救生命。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5: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
6: 钱会

0: 愿意听说。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3: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水务集团的有线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正风热线直播间。城区排水管道提升改造项目正持续推进，真能实现都不积水吗？内河油又将推出新航线，何时开通？新一轮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已经启动，哪些小区列入了改造范围？小区温泉申请复用怎么开通？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近日看点，办理什么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
4: 孩子爷爷委托处理财产要做什么公证手续呢？
3: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4: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在官微上的留言。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公证来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他是可以指定只给他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3: 啊，是的。
2: 他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4: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问题。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一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1: 最后来关注下微信网友鱼在公众平台的留言。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他前夫再婚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子、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5: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2: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5: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2: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4: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八月买火车票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 2026年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心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
4: 根据介绍呢，为了方便新学期学生旅客的购票出行，在为在校学生常态化提供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基础上，铁路部门8月1号到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且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之后，可以于8月1号至30号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相关信息，再进入到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车次加席别的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的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的信息没有办法更改，但是可以在车票兑现之前随时取消。
1: 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的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的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号至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
4: 在乘车环节呢，新生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的窗口完成资质核验之后验票乘车，也可以凭着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乘车。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
1: 进
2: 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母女俩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
0: 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上子女的名字吗？
6: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不语在官微上的留言。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母女俩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了，像这种情况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的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Cilly 的问题。她丈夫家的自建房呢，一共是有两本的产权证啊，一本是她公公持有，而另外一本呢是由她丈夫持有的，都是共同所有。现在她公公去世了，怎么变成她丈夫单独所有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他这种产权人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呢，可以通过办理那个继承登记，将父亲的这个产权份额，他可以登记到他的继承人名下。但是能不能由儿子一个人继承，那得看公证书上写明有没有由他的儿子一个人继承了。
1: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曾燕的留言。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子女的名字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子女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3: 再来看一下子金的问题啊，孩子的父母呢在福州是有房产的，爷爷奶奶在鼓楼区的房子，未成年孙子和孙女能不能申请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未成年的孙子孙女他是可以申请的居住权的，但是未成年他必须要由父母代为办理，父母如果有房产不影响，也可以申请居住权。
3: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四城区公租房配租下周抽签，租金统一按市场评估价的50%收取。记者从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了解到，四城区2026年度第三次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工作定于8月4号至5号开展，届时216户已获保障资格的轮候家庭将通过抽签方式确定配租房源，房源总数达2729套，涵盖1至3人型的多型的户型，可充分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
3: 此次配租对象覆盖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优先保障群体和普通的轮候家庭，共是三大类。房源方面呢，截止到7月23号，经过整修可供分配的公租房共计2729套，其中一人型2052套，二人型515套，三人型162套。
1: 在租金标准按照统一的市场评估价的50%收取，月租金计算公式为市场评估租金乘50%乘建筑面积。本次配租起租日为2026年9月1号，合同期限5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2户3人型的轮候家庭因房源适配原因下靠配租的二人型户型，其租金将在上述5折的基础上再减免20%，进一步减轻了居住负担。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

0: 办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9:00，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5: 你听， 他们正在开会。
1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

0: 18万强军，
1: 我们升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
7: 钱会自动进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法律咨询、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城区排水管道提升改造项目正持续推进，真能实现都不积水吗？内河油又将推出新航线，何时开通？新一轮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已经启动，哪些小区列入改造范围？小区温泉申请复用怎么开通？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能按照原50岁退休吗？
2: 1995年工作，国企20年，灵活就业10年，总共交30年的社保，今年8月份办理退休，需要哪些的材料呢？
4: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1: 944政务先锋，
4: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下微信网友查尔斯顿的留言。福建1978年1月出生的女性，之前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以灵活就业的身份交了15年，请问年限够不够？现在她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能不能按照原50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12: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悠然的问题啊。开始呢是以湿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而之后呢都是企业派遣工人的身份参保，又有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参保，可以认定工人身份退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

0: 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档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档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档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档案显示的为准啊。
1: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诺雪的留言。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10年，今年8月办退休，请问需要哪些材料呢？提前几个月去申请。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0: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一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嘛。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式不加糖的问题啊。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的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他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他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福州社保精规化服务点持续扩容。日前，福州市人社局社保中心联合福建海峡银行福州首山支行，把退休预审政策宣讲送到村口。面对湿地的农民，社保怎么接续，现在可以补缴等等的急切疑问，业务骨干逐一耐心解答。原本要专程跑腿的麻烦事，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办结。
2: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啊，盖山镇湿地农民数量大，而且呢年龄是偏大的，退休办理还有养老的规划需求尤为迫切。在活动的现场呢，工作人员亮出了4个服务的良方：退休预审提前办、现场核验材料、测算待遇、缺什么补什么、确保到龄即退、按时领钱、资格认证、身边办、手把手的教老人刷脸。对于高龄行动不便者呢，提供了是上门服务，让特殊群体彻底的告别奔波。社保规划面对面，结合个人的年龄、缴费年限，算清经济账，哪个档次划算，怎么接续，一笔一笔都讲得明明白白。

0: 白的。政策咨询零距离，把专业的术语呢变成大白话，反复的叮嘱警惕代办补缴挂靠社保等等一些骗局，收好养老钱。
1: 这场服务是福州社保金规划服务版图持续扩容的生动缩影。就在今年3月20号，全市首个金规划服务点在马尾区君山社区启用，首批推出退休预审、资格认证、社保规划、政策咨询4项核心服务，精准覆盖居民的日常高频需求。试点4个多月以来，服务点累计为近1000名群众提供各类社保服务，其中上门认证服务惠及数十位的高龄残疾老人。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

0: 点，父亲离婚后对未成年人未对子女履行抚养义务，子女还有赡养义务吗？
1: 买房交房之后呢，新房的装修了一半，但是房产证拿不到怎么办呢？
0: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早上好。
2: 早上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3: 王律师好哈。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这位叫做欢喜就好的朋友说，他有一个被起诉的案子。2026年3月份呢，他和一家网店签了一个零元猫咪领养的协议，约定分20个月呢，在这家网店购买这个猫粮，就每个月。然后呢，领养的猫呢到家就查出了胸腔积水，不久之后这只猫就去世了。那商家自己也承认了是他们的猫有健康问题，还说给他补发这个猫，但是他就不想要了，直接要求解除合同，不再付款。那商家不同意，现在呢，浙江天台的这个法院就起诉他，要求要解除合同，并且呢，支付剩余的猫粮款是3280块钱，再加上违约金是2000块钱。那他现在想要了解的就是，如果他不出庭，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还有就是，他这边应该要怎么样去应诉和抗辩呢？
2: 这里面是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不去应诉的问题。
3: 嗯，
2: 那我个人呢，并不建议他不应诉，因为你不应诉的话，就等于说你放弃了，就是抗辩的权利以及举证的相关权利。
3: 嗯，
2: 对吧？那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事情要怎么应诉呢？首先，它是一个领养猫咪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商家确实也给了猫咪，但是因为这是猫咪的一个健康问题，那么这是商家的原因，导致这个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因为猫咪毕竟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物嘛，
3: 对，
2: 你再换一个，可能作为主人而言，他并不会投入更多的感情，对吧？
3: 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认为，首先导致这合同无法履行的责任应该是商家，而不在我们消费者。当基于这猫咪当去世之后，我认为作为消费者是有权，就是解除这个合同，而不是由商家来解除这个合同。
3: 明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接到了这个浙江这边的一个起诉之后，他就是要到当地去，对不对？
2: 积极应诉可能会更好。
3: 嗯。
2: 他这个刚才没有听到说这个我们这个买猫咪的这个听友是在什么地方呢？
3: 他没有说，他应该是我们福州本地的。
2: 如果是福州本地的话，也可以争取线上开庭。
3: 哦，
2: 因为他首先这个金额不是特别大。
3: 嗯。
2: 那么我们如果过去和回来，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更多的这种额外的费用，对吧？
3: 嗯。
2: 那可以向法院申请，就是我们积极的去跟法院联络，可以申请。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啊，就是打印出来寄到法院去，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3: 好，明白了。其实他起诉他这个应诉的这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他当时只想要的就是这只猫。那这只猫下出现问题，这个问题又是商家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解除合同是没有问题的。
2: 我觉得他没有任何过错嘛。
3: 嗯，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哎，王律师，这位叫彬彬有礼的听友他说，小时候父母离异了，法院把他判给了母亲抚养，这期间呢，父亲一直没有支付赡养费。并且这个因为种种原因，他和父亲的这个感情早已破裂了啊。后面父亲再婚，他们多年没有联系了。现在父亲重新这个联系到他，要求他履行这个赡养义务。他想咨询一下啊，成年之后他自己贷款购买了一套房子，如果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这套房子会不会被强制执行啊？另外，父亲再婚前有一套房产，父亲目前仍处于这个婚姻关系，那么他对这套房产是否有继承权呢？
2: 这个也是一个两个问题啊。
1: 对对对，
2: 其实我把它想衍生为三个问题，就是他第一个有没有赡养的义务。
3: 对，
2: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法院判决了，他的房子能不能被强制执行？还有一个就是父亲现在的财产，
1: 他是否有继承权？
2: 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那我就分为三个问题来说。首先，第一。

0: 一个就是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啊，成年子女对于这种年老的这种父母，他是有赡养义务的。那么这种赡养义务呢，并不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导致丧失。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父亲生了孩子以后很年轻，他入狱了，服刑了二三十年出来，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他的无期徒刑嘛出来了，出来完了之后呢，他这时候没有生活能力，那作为这个孩子，他需要赡养嘛，那必然的他也是需要赡养。
1: 好，
0: 因为赡养这个关系人跟就是不仅仅是父母小时候有没有抚养他有关系，还跟很多比如说继承也有关系。所以呢，这个是不是一个独立去考量父亲有没有抚养他的这个问题？
1: 所以王律师，这个事情简单的就是能不能理解成为说，父亲有没有在小时候抚养过你，或者是有没有给过你抚养费，这个和你成年之后要不要赡养你的父母其实没有主要的关系。那小时候父母如果没有给你抚养费，你可以当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找他要。那现在呢，他同样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你来赡养他。
0: 是的，
1: 好，
0: 就是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第一个问题。那如果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法院判决了，那我们这位听友如果还不执行的话，那法院会对他名下的财产强制执行。
2: 那确实会的
0: 财产，就是包括他贷款买的这个房子吧。
1: 好，
0: 也是会的。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父亲他这现在有一套房子，那么还在他新的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即便这个父亲将来去世了，按照民法典也是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对于父母的财产，如果父亲没有立下什么遗嘱的话，那么对于父母的这个遗产，他作为这个孩子是子女，他是有继承权的。
1: 好，明白了。只要他父亲对这套房子没有这个遗嘱啊，那他就是有继承权，如果有那就是另说了哈。
0: 对，
1: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杨玲的朋友，他的父母呢2020年的时候买的房子，最近被通知开发商非法集资，一房多卖，那现在新房已经装修到了一半了，房产证又拿不到，这该怎么办呢？
0: 这个一房多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听友应该向法院去起诉，要求确认这个房屋就是产权应该是属于他。如果他已经全款付了，比如说已经付款的已经付了，那么并且已经拿到房子了，那么这个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里面呢，就谈到了这种情况，就是规定的这种情况，如果你已经先行占有的，那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拿到这个确认这个房屋产权是属于这个听友的。
1: 好，明白了。那就是说他这种情况到法院去起诉就可以了。
0: 对，
1: 好，那感谢王律师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啊，辛苦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王律师再见。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嗯，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5: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7: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度，明天多云转晴，气温27到36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多点发力夯实底盘，发展后劲持续增强，解码福州高质量发展上半年答卷；
7: 三个一摸底，三张卡失策，福州公安多举措破解城市停车难问题；
6: 外媒代表团探寻数字科创、民生治理与闽都文脉融合发展之路；
7: 闽超第二阶段赛程出炉，福州队8号主场迎战泉州队；
6: 全国首部闽剧非遗 AI 短剧将上线，讲述闽剧演员接续戏曲文脉故事。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6: 2026年行过半程，中国经济的期中答卷陆续揭晓。在东南沿海的经济版图中，福州以5.2%的 GDP 增速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质效同升的成绩单。福州市紧扣深化落实强省会战略，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推动工业向高端跃升，投资向结构优化，消费向品质升级，在变局中勾勒出一幅稳健向上的增长曲线。在福州港江阴港区集装箱码头，记者看到集装箱装卸作业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作为福州港集装箱业务的重要承载平台，福州港江阴港区具备接卸20万吨级超大型船舶的能力。港区现有内外贸集装箱航线60条，依托福州首条疏港铁路，可实现海铁联运无缝衔接。同时，港区配套建设铁路物流园、港外物流园区等设施，形成连通全国、连接全球的物流网络。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成为2025年唯一新进全国第一梯队的海港城市。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福兴办事处副经理王俊：
9: 本周货物从福州港通关的主要优势有：泊位周转快，在港时间短，为船东节省了成本；通关效率高，放行快。

0: 策供给足，为企业降本减负。临港产业密集，供应链配套完善，多次联运业务成熟。
1: 港口经济的持续跃升，夯实了福州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底座，而向新向智的工业体系，则是福州经济韧性的核心支撑，也是 5.2% 增速最坚实的底色。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 其中结构性突破尤为亮眼。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5%， 光电子器件增长 134.3%， 集成电路增长 45.5%， 锂电子电池增长 34%， 光电信息产业链实现新平双强。此外，福州还精准布局新兴赛道，推动新能源汽车、高端精细化工、光电信息等产业链由零星布局迈向集群城市。走进位于东南汽车城的福州成昌机械的智能化车间，生产线上机械臂成为了真正的主角，工人们只需完成投料等简单操作，后续焊接装配全由机器人接力完成。在智能仓储区域，工人们只需扫描订单条形码，抬车便可以快速从货架中抓取目标配件，自动装货，快速装车。福州成昌机械有限公司协理廖义照：
2: 我们智能仓储从2025年8月份投产开始，仓储面积1800平米提升到了5400平米，足够我们对应客户的一个每率生产的计划量仓储能量。
1: 产业机体持续强健的背后是重大项目的硬核支撑，依托项目攻坚突破年的深入实施，福州不断推动投资质量跃升与建设速度突破。上半年全市新开工重大项目372个，总投资2425亿元，省重点项目投资完成量和完成率连续15个月居全省第一，成功举办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万商云集、有福之州、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等重大活动，落地招商项目479个，总投资超1570亿元，更有一批标志性项目接连落地投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2期 T2 航站楼建成，二跑道正式投运，全省首家外商独资医院新药眼科开诊，这些兼顾当下民生福祉、谋划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不断为福州经济持续增长夯基垒台、积势蓄能。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俊：
3: 2期机场的建设是能够加快构建我们全空间立体交通网络体系，提升我们国际门户枢纽的能级，对于推进这个强省会战略、加快福州都市圈建设以及我们这个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都是非常有帮助。
1: 普瑞眼科集团副总经理、大湾区总经理刘忠香：
4: 我们作为外商独资医院，会引进更多全国甚至国际的知名专家，一流的眼科的设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为我们国家的青少年近视防控、老龄化的慢病管理，包括加强基层眼健康方面，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眼科诊疗服务。
1: 重大项目筑牢发展的硬核底盘，而烟火气升腾的消费市场则持续释放内需活力。电影加消费热度上扬，闽超足球赛事持续引流，龙舟竞渡彰显民俗魅力，罗州古镇、熊猫世界等一批文旅新地标热度攀升，有福之州品牌持续打响。上半年，全市旅游接待总人数5045万人次，游客总花费593亿元，文旅市场持续向好，带动群域消费提势扩容。福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097亿元，同比增长4%，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连续22个月保持全省首位。从通江达海的港口枢纽，到智能升级的生产车间，从热火朝天的项目现场，到活力迸发的消费市场，福州经济稳中有进的步伐坚实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已过半程，福州上半年的良好势头是实干拼出来的，下半年盛世要奋力闯出来，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停车难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今年4月，福州市公安局牵头成立福州市城市居民

0: 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办公室，联合25个职能部门联动攻坚，创新推出三个一摸底、三张卡施策的工作机制，以精准绣花工破解市民停车难题。作为福州市融合政务办公、滨江文旅居民生活的重要片区，花海公园及东部办公区日常人流车流高度叠加，长期面临违停、道路缓行等顽疾。福州市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进驻后了解到，该片区支路狭窄、泊位紧缺，节假日单日客流最高达3万人次，停车缺口巨大。专班通过明确部门责任，征求群众意见，最终形成泊位扩容、 P 加 R 分流、智慧管控的组合治理方案。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苍山大队民警王生杰：
1: 开放东部办公区及规划广268个机关共享泊位，启用龙舟河主题公园48个公共泊位，并在支路施划269个路侧短时泊位，累计新增盘活泊位585个。另一方面，我们创新推出了 P 加2驻车换乘模式，释放海峡国际会展中心2500余个闲时车位，引导自驾游客停车后换乘地铁、公交路源，从源头上避免车辆扎堆。
0: 市民向翔宇：
2: 现在开车来花海公园玩，停车到会展中心，坐地铁过来，方便多了。
0: 福州市公安局把破解停车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聚焦重点区域，精准发力，创新手段开展全域停车资源摸排。专班通过三个一进行全面摸底，一张统计表归集泊位数量、收费标准等46项信息，摸排14.6万条停车基础数据；一张二维码张贴到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和165所学校。群众可随时随地提交文字、图片、语音等多类诉求。一张热力图分出轻重缓急，按红、紫、黄、绿四色和 ABCD 四级梯次推进治理。有了这些详实的摸底数据，方案怎么定？专办还创新推出三张卡做法，把部门责任列为明白卡，谁该干什么一目了然，把30项治理举措做成套餐卡，交给居民自己来选，再根据每个小区车位多少、路况怎样，综合大家意见生成专属治理卡，做到一区一策。今年4月以来，全市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1万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停车诉求同比下降23%。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徐智慧：
3: 那下一步，福州停车治理专班将紧紧抓住我们老旧小区、商圈、景区、医院还有学校这些区域，摸清底数，在充分尊重我们市民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分类分不同的区域，找出更为科学的这种治理方案，真正的把我们停车便民工作落到实处，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市民出行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日前，新时代发现中国福州站外媒参访团继续在福州开展走访调研。在新大陆科技园展厅，10余名阿拉伯国家的媒体记者围绕技术研发、产业布局，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近距离感受企业科创实力。在福州软件园，外媒记者参访园区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探访福州数字产业自主创新活力与完善双创培育生态。苍霞新城曾是福州市规模最大、安置群众最多的棚屋区改造项目。探访团走进苍霞人家生活馆和社区，了解党建引领下棚屋区转型宜居社区的治理经验。而在三坊七巷，大家欣赏闽剧表演，体验茉莉花文创，沉浸式感受福州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参访嘉宾穆罕默德·萨胡利：
6: 这种技术是现代工业的基础，这是很棒的技术，我们非常喜欢这座城市，我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科技自然在这里交融。
5: 参访嘉宾瓦利德·哈勒凡·穆罕默德·赛义德·哈萨尼：
7: 福州这座城市兼具历史感和现代性，希望以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能在分享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经验方面展开更多的合作。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简称闽超，第二阶段赛程日前正式公布。8月8号，福州队将在主场迎来第二阶段首战，对阵泉州队。根据安排，闽超第二阶段比赛将持续至10月17号。为进一步提升赛事观赏性和影响力，顺应广大球迷期待，赛事组委会对第二阶段竞赛名称进行调整，原争冠组更名为甲级组，原优胜组更名为乙级组，两个组别将分别决出排名，并颁发相应奖项。根据赛制，常规赛排名前五的球队进入甲级组争夺总决赛资格。第二阶段晋级甲级组的厦门、福州、泉州、龙岩、莆田五支球队将开展主客场双循环较量，通过多轮比赛决出最终排名。赛程显示，福州队将在8月8号迎来第二阶段首场比赛，主场迎战泉州队。末轮比赛，福州队将客场挑战厦门队。此外，为进一步提升球队竞争力，福州队也在第二阶段前进行阵容调整。根据福建省体育局发布的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中期调整球员名单公示，福州队拟新增3名球员，分别是张航明、老祖健、任志豪，3名球员均为00后，将为福州队注入年轻力量。
5: 记者采访了解到，扎根闽清 AIGC 产业集聚区的经纬传媒科技和时光记福州传媒科技携手多家 AI 数字文创与专业影视机构，共同打造的全国首部闽剧非遗 AI 短剧《戏魂》即将上线。目前该剧已通过国家广电总局备案审核，正片正在全力制作中，完成后将在爱奇艺上线播放。该剧获福建省电视剧网络剧专项资金专项扶持，入选福州市非遗项目重点推荐影视项目。全剧规划24集，采用单集7分钟横屏标准制式，总制作投入600万元。该剧以福州3方7巷市井烟火为叙事基底，完整复刻400余年闽剧非遗风貌，地道福州方言唱腔、精工戏曲脸谱、闽式特色簪花妆造、原汁原味戏曲身段悉数呈现，故事双线并行，一边讲述青年闽剧传承人逐梦守艺，以青春之力接续戏曲文脉，一边刻画老一辈梨园匠人数十年坚守戏台的赤诚，同时融入近代戏曲艺人护戏救国的热血往事，传统闽剧婉转韵味与现代 AI 沉浸式视觉特效碰撞交融，既有闽剧文化细腻温情，又有家国情怀厚重力量，用年轻化微短剧叙事，让百年闽剧走进大众视野。
0: 福州茉莉花茶文化系统摄影采风暨茉莉花茶主题短视频创作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活动的启动发布会由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统筹。本次系列主题活动是第6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的核心预热活动，将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短视频创作者开展实景采风与短视频创作征集。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是推动传统非遗年轻化传播、拓宽茶品牌影响力、赋能茶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未来，福州将继续深耕茉莉花茶产业，深挖文化内涵，创新传播形式，让茉莉花茶借助新媒体的力量焕发新活力。
5: 近日，福州多个路口正在安装巨型遮阳棚。记者在现场看到，二环路杨桥路口4个方向的安全岛上均已出现了围挡施工牌，围挡内的路面已经开挖。现场一块工程告示牌上显示，该项目是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路口遮阳棚建设工程，预计工期截至8月31号。市民赵先生说，最近一段时间福州持续高温，如果安全岛上能安装遮阳棚，确实是一件利民便民的好事，他期待能早日完工。 记者了解到，2026年福州将在市区五个路口安装巨型遮阳棚，分别是二环路杨桥路口、六一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五四路东大路口、上三路富源路口。以上五个路口的四个方向安全岛均将安装巨型遮阳棚，目前工程正

0: 在有序推进当中。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日前在浙江省诸暨市落幕。在这场汇聚全国2700余名青少年的科创盛会中，福州市茶园山中心小学5年级学生柯林笑小学组创意编程项目，福州第四中学学生范奇宇高中组视觉传达设计项目表现出色，获评全国创新之星。
0: 8月3号至9号，2026福建省国际有成青年5人制足球友谊赛将在福州火热开赛。来自5大洲的10支青年足球队将齐聚荣城，开启一场兼具竞技激情与文化温情的跨国青年交流盛会。
2: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3人民医院中医外治中心日前正式启用，针灸、推拿、儿童体质调理、中医护理、国际医疗等5大功能区实现一站式整合，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全周期的中医外治特色服务。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陆欣、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时间10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

0: 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11:00，
5: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

0: 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7: 还有五秒到。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3: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多点发力夯实底盘，发展后劲持续增强，解码福州高质量发展上半年答卷。三个一摸底，三张卡失策，福州公安多举措破解城市停车难问题。外媒代表团探寻数字科创、民生治理与闽都文脉融合发展之路。闽超第二阶段赛程出炉，福州队8号主场迎战泉州队。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3: 2026年行过半程，中国经济的七中答卷陆续揭晓。在东南沿海的经济版图中，福州以5.2%的 GDP 增速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质效同升的成绩单。福州市紧扣深化落实强省会战略，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推动工业向高端跃升，投资向结构优化，消费向品质升级，在变局中勾勒出一条稳健向上的增长曲线。在福州港江阴港区集装箱码头，记者看到集装箱装卸作业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作为福州港集装箱业务的重要承载平台，福州港江阴港区具备接卸20万吨级超大型船舶的能力。港区现有内外贸集装箱航线60条，

0: 依托福州首条疏港铁路，可实现海铁联运无缝衔接。同时，港区配套建设铁路物流园、港外物流园区等设施，形成连通全国、连接全球的物流网络。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成为2025年唯一新进全国第一梯队的海港城市。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福清办事处副经理王俊。
1: 本周货物从福州港通关的主要优势有：泊位周转快、在港时间短，为船东节省了成本；通关效率高、放行快，政策供给足，为企业降本减负；临港产业密集，供应链配套完善，多是联运业务成熟。
0: 港口经济的持续跃升，夯实了福州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底座，而向新向智的工业体系，则是福州经济韧性的核心支撑，也是5.2%增速最坚实的底气。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其中结构性突破尤为亮眼。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5%，光电子器件增长134.3%，集成电路增长45.5%，锂电子电池增长34%，光电信息产业链实现新平双强。此外，福州还精准布局新兴赛道，推动新能源汽车、高端精细化工、光电信息等产业链由零星布局迈向集群城市。走进位于东南汽车城的福州成昌机械智能化车间，生产线上机械臂成为了真正的主角，工人只需完成投料等简单操作，后续焊接装配全由机器人接力完成。在智能仓储区域，工人们只需要扫描订单条形码，台车便可以快速从货架中抓取目标配件，自动装货，快速装车。福州成昌机械有限公司协理廖义卓：
2: 我们智能仓储从2025年8月份投产开始，仓储面积1800平米，提升到了5400平米，足够我们对应客户的一个每日生产的计划量仓储能量。
0: 产业机体持续强健的背后是重大项目的硬核支撑，依托项目攻坚突破年的深入实施，福州不断推动投资质量跃升与建设速度突破。上半年全市新开工重大项目372个，总投资2425亿元，省重点项目投资完成量和完成率连续15个月居全省第一，成功举办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万商云集有福之州、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等重大活动，落地招商项目479个，总投资超1570亿元，更有一批标志性项目接连落地投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2期 T2 航站楼建成，二跑道正式投运，全省首家外商独资医院星耀眼科开诊。这些兼顾当下民生福祉、谋划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不断为福州经济持续增长夯基垒台、积蓄势能。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俊：
3: 二期机场的建设是能够加快构建我们全空间立体交通网络体系，提升我们国际门户枢纽的能级，对于推进这个强省会战略、加快福州都市圈建设以及我们这个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都是非常有帮助。
0: 普瑞眼科医院集团副总经理、大湾区总经理刘忠香：
4: 我们作为外商独资医院，会引进更多全国甚至国际的知名专家，一流的眼科的设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为我们国家的青少年近视防控、老龄化的慢病管理，包括加强基层眼健康方面，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眼科诊疗服务。
0: 重大项目筑牢发展的硬核底盘，而烟火气升腾的消费市场则持续释放内需活力。电影加消费热度上扬，闽超足球赛事持续引流，龙舟竞渡彰显民俗魅力，罗州古镇、熊猫世界等一批文旅新地标热度攀升，有福之州品牌持续打响。上半年全市旅游接待总人数5045万人次，游客总花费593亿元，文旅市场持续向好，带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福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097亿元，同比增长4%，增速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连续22个月保持全省首位。从通江达海的港口枢纽到智能升级的生产车间，从热火朝天的项目现场到活力迸发的消费市场，福州经济稳中有进的

0: 停车难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今年四月，福州市公安局牵头成立福州市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办公室，联合25个职能部门联动攻坚，创新推出三个一摸底、三张卡施策的工作机制，以精准绣花工破解市民停车难题。作为福州市融合政务办公、滨江文旅居民生活的重要片区，花海公园及东部办公区日常人流车流高度叠加，长期面临违停、道路缓行等顽疾。福州市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进驻后了解到，该片区支路狭窄、泊位紧缺，节假日单日客流最高达30,000人次，停车缺口巨大。专班通过明确部门责任，征求群众意见，最终形成泊位扩容、P+2分流、智慧管控的组合治理方案。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苍山大队民警王生杰：
1: 开放东部办公区及规划广268个机关共享泊位，启用龙舟河主题公园48个公共泊位，并在支路施划269个路侧短时泊位，累计新增盘活泊位585个。另一方面，我们创新推出了 P+2 驻车换乘模式，示范海峡国际会展中心2500余个闲时车位，引导自驾游客停车后换乘地铁、公交路源，从源头上避免车辆扎堆。
0: 市民向翔宇：
2: 现在开车来花海公园玩，停车到会展中心，坐地铁过来，方便多了。
0: 福州市公安局把破解停车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聚焦重点区域，精准发力，创新手段开展全域停车资源摸排。专班通过三个一进行全面摸底，一张统计表归集泊位数量、收费标准等46项信息，摸排14.6万条停车基础数据。一张二维码张贴到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和165所学校，群众可随时随地提交文字、图片、语音等多类诉求。一张热力图分出轻重缓急，按红、紫、黄、绿4色和 ABCD 4级梯次推进治理。有了这些详实的摸底数据，方案怎么定？专班还创新推出三张卡做法，把部门责任列成明白卡，谁该干什么一目了然，把30项治理举措做成套餐卡，交给居民自己来选，再根据每个小区车位多少、路况怎样，综合大家意见，生成专属治理卡，做到一区一策。今年四月以来，全市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1万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停车诉求同比下降23%。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徐智慧：
3: 那下一步，福州停车治理专班将紧紧抓住我们老旧小区、商圈、景区、医院还有学校这些区域，摸清底数，在充分尊重我们市民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分类分不同的区域，找出更为科学的这种治理方案，真正的把我们停车便民工作落到实处，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市民出行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日前，新时代发现中国福州站外媒参访团继续在福州开展走访调研。在新大陆科技园展厅，10余名阿拉伯国家的媒体记者围绕技术研发、产业布局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近距离感受企业科创实力。在福州软件园，外媒记者参观园区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探访福州数字产业自主创新活力与完善双创培育生态。苍霞新城曾是福州市规模最大、安置群众最多的棚屋区改造项目。探访团走进苍霞人家生活馆和社区，了解党建引领下棚屋区转型宜居社区的治理经验。而在3坊7巷，大家欣赏闽剧表演，体验茉莉花文创，沉浸式感受福州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参访嘉宾穆罕穆德·萨胡利：
4: 这种技术是现代工业的基础，这是很棒的技术，我们非常喜欢这座城市，我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科技自然在这里交融。
0: 参访嘉宾瓦利德·哈勒凡·穆罕穆德·赛义德·哈萨尼：

0: 福州这座城市兼具历史感和现代性，希望以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能在分享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经验方面展开更多的合作。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赛程日前正式公布。8月8号，福州队将在主场迎来第二阶段首战，对阵泉州队。根据安排，闽超第二阶段比赛将持续至10月17日。为进一步提升赛事观赏性和影响力，顺应广大球迷期待，赛事组委会对第二阶段竞赛名称进行调整，原争冠组更名为甲级组，原优胜组更名为乙级组，两个组别将分别决出排名并颁发相应奖项。根据赛制，常规赛排名前五的球队进入甲级组，争夺总决赛资格。第二阶段晋级甲级组的厦门、福州、泉州、龙岩、莆田五支球队将展开主客场双循环较量，通过多轮比赛决出最终排名。赛程显示，福州队将在8月8日迎来第二阶段首场比赛，主场迎战泉州队。末轮比赛，福州队将客场挑战厦门队。此外，为进一步提升球队竞争力，福州队也在第二阶段前进行阵容调整。根据福建省体育局发布的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中期调整球员名单公示，福州队拟新增三名球员，分别是张航明、老祖健、任志豪。三名球员均为00后，将为福州队注入年轻力量。记者采访了解到，扎根闽清 AIGC 产业集聚区的经纬传媒科技和时光记福州传媒科技携手多家 AI 数字文创与专业影视机构，共同打造的全国首部闽剧非遗 AI 短剧《戏魂》即将上线。目前该剧已通过国家广电总局备案核审，正片正在全力制作中，完成后将会在爱奇艺上线播放。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一名山西男子千里奔赴连江，专程到银行办理大额取现，反常的行为背后暗藏猫腻。近日，连江县公安局依托反诈预警和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精准研判线索，提前布控守候，在银行网点成功抓获这名犯罪嫌疑男子，当场起获涉案赃款。
3: 干嘛呢？
4: 来，警察，
3: 警察，
4: 都写着。
3: 拿出来！
2: 这是7月20号发生在连江一家银行网点内的抓捕现场。男子曾某专程从山西赶赴福建连江，准备办理大额取现业务，而他早已进入了警方布控视线。究竟是什么情况呢？事情还得从半个月前的安徽合肥发生的一起电信诈骗案件说起。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黄志聪。
5: 受害人陈某，他是安徽的一个居民，他当时描述的是自称接到一名冒充是检察院的那个工作人员，说他的银行卡涉及到诈骗的情况被冻结，需临时交一笔保证金才能把这个银行卡进行解冻。后续受害人把钱转回去之后，发现对方已经联系不上，因此发现被骗。他是在安徽合肥那边，然后根据反诈中心线索联动到本连江在这边来。
2: 警情迅速流转到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线索，民警立即启动紧急侦办机制，对涉案资金流向、嫌疑人行动轨迹开展研判排查，很快锁定负责取现转赃的嫌疑人曾某，掌握他即将到辖区银行网点办理大额取现的关键线索。

0: 艺人曾某，掌握他即将到辖区银行网点办理大额取现的关键线索。民警当场查获涉案赃款159000元，实现人赃并获。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黄志聪，
1: 这边当时取现的这个人是受到他上级的指示，从山西飞坐飞机来到连江这边取现，他取完现之后再把这个取现的这159000准备交给他的上家。
2: 他为什么跑这么远来取现？
1: 因为他在本地取钱的话风险比较大。经核查，该人此前在省内多家银行频繁预约大额取现，具有协助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重大作案嫌疑。
0: 经初步审讯，嫌疑人曾某专门为电信诈骗团伙提供线下取现服务，属于电诈犯罪链条当中转移洗白赃款的重要一环。目前犯罪嫌疑人曾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扩线，溯源打击工作有序推进。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黄志聪，
1: 警方提醒，当前电信诈骗团伙为躲避打击，常雇佣嫌犯人员实施异地取钱操作，广大群众切勿贪图几百上千元的小额报酬，参与帮忙取现、转账、万分等行为，凡是涉及代收、转移陌生来路资金的行为，均属于违法犯罪，一旦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公安机关的严厉惩处。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狐狸弹琴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行驶证刚刚找到，翻出来一看，有效期是到2024年6月24日，错过了年审该怎么办？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回复，
4: 这个已经未年检的话，它还是可以进行补检的。小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它的检验周期是10年内，每2年检验一次，超过10年的是每1年检验一次。那么第2年、第4年、第8年是免于上线检测，可以直接到窗口申领年检标。第6年、第10年和10年之后呢，咱们去这个年检站去进行上线检测。是不能开，不能上路。然后呢，他处理这个就是申请这个合格标志之前呢，需要先把他的所有的违法事故进行处理。
0: 微信网友特立独行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孩子是外国籍，在同一所初中连续就学3年，有没有定向生的资格？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回复，
5: 他这个定向生资格要看每年的我们中招的这个政策发布以后，看看定向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因为他当年的这个政策是怎么规定的。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城区排水管道提升改造项目正持续推进，真能实现都不积水吗？内河油又将推出新航线，何时开通呢？新一轮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已经启动，哪些小区列入改造范围呢？小区温泉申请复用怎么开通？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外媒代表团探访福州生态与临港产业，感受绿色发展脉动。扬帆好年华相约闽江，青年学子共赴非遗盛宴。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先锋侠在线。新时代发现中国福州站外媒参访团日前继续在福州开展走访调研，十余名来自阿曼、埃及、巴林、黎巴嫩、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的媒体记者相约福州，循着数字科创、海洋开放、生态保护等发展脉络深度走访，在生态湿地、海港园区间沉浸式探索城市发展机理，捕捉中国式现代化在闽都大地落地生根、蓬勃生长的鲜活图景。

0: 参访团首先来到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2023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众多珍稀候鸟的栖息家园。外媒记者们乘坐观光车深入湿地腹地，讲解员围绕湿地生态修复工程、珍稀动植物保护、陆海统筹治理模式展开详细介绍，向海外媒体展现福州坚守绿色发展底线的扎实举措。大家认真聆听，并就湿地保护、生态运维、候鸟监测等问题现场交流探讨。参访嘉宾阿里阿德南阿瓦德。
1: 福州's experience here.
2: 我觉得黎巴嫩能从福州的经验里获益良多。通过立法保护湿地，修复受损的鸟类栖息地，看到这里的人用 AI 技术来监测鸟类，我真的很惊讶。我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里的美食，也喜欢这里的人保护环境的方式。
0: 离开湿地，代表团前往福州港江阴港区码头作业区。巨型暗桥林立，集装箱整齐码放，现代化港区一派繁忙壮阔景象。大家观看福港集乡智慧绿色可视化管理大屏，了解港区智慧运营模式、对外开放通道建设等情况。随后一行人走进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参观产业展厅，了解海上风电全产业链布局，探寻福州海洋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优势。参访途中，外媒记者们不时驻足拍摄记录，围绕生态保护、港口外贸、新能源产业发展等话题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参访嘉宾阿里·易卜拉欣·阿提。
2: 我认为中国在清洁能源以及相关产业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这将有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进一步在此领域开展合作，交流经验。
0: 参访嘉宾梅纳兹纳吉。
3: 福州在海上工业能源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可以成为毛里塔尼亚在此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特别是在技术转移、经验交流、能源基础设施等方面，这种合作有助于两国的可持续发展。
0: 老有所乐，幼有所托，亲有所为，心有所属，是百姓最朴素的幸福期盼。近年来，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社区实际，精准聚焦老、青、幼、新就业群体，深耕全龄乐居治理品牌，建强基层服务阵地，持续把党建活力转化为民生温度，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与归属感。之前，一堂生动实用的伤口处理小课堂在水都社区暑托班的活动室内开讲，志愿者老师结合日常磕碰、擦伤等常见意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急救知识，一步步演示标准处理流程。孩子们听得认真，看得仔细，还跟着手动实操，在轻松的氛围里学习安全技能，收获满满。小朋友黄新纯。
4: 爸爸妈妈都要上班，以前放暑假我只能自己待在家里，现在来社区上暑托班，有老师带着我们看书、画画、做游戏，遇到不会的题目还能有人辅导，每天和小伙伴一起学习玩耍特别有意思。
0: 为缓解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问题，水都社区盘活党群阵地资源，开设公益暑期托育课堂，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轮班值守，不仅照看孩子们的日常起居，还特别新开展作业辅导、趣味手工、安全知识宣讲等多元化服务，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度过安全充实的假期时光。家长蒋冰冰。
5: 对于我们社区的托育服务，我必须大大点赞，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的问题。平时老师也都会在托育群里发孩子学习做手工以及吃饭的照片，我们的课程也是特别的丰富，我们家长特别放心和满意。
0: 关爱不分年龄，温情洒满社区，在位于社区

0: 区嘉阳老服务中心二楼排练房内，记者看到，在老师的指引下，学生们在进行旗袍秀排练。据了解，该服务中心全天候对外开放，为老年居民提供休闲娱乐、邻里交流、文体活动的专属阵地。800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分成多个功能教室与活动场地，开设了民族舞、拉丁舞、声乐等专门面对老人的课程。此外，针对老年人做饭不便等问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常态化运营长者食堂，每顿提供10余种菜品，根据南北方不同口味进行搭配。社区还通过招募热心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安全方便的配餐送餐服务。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居民任建新：
1: 我们平时在这里唱歌、跳舞、打球、下棋都很方便，而且呢，邻里之间呢也互相的交流、一起活动，我们觉得生活很舒心。特别是近几年这里又设立了医疗服务中心，那社区居民呢有些小病啊，到这里开个药啊，也非常方便。
0: 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燕：
2: 围绕全龄覆盖精准适配服务思路，目前社区是分层分类打造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适配性的服务项目和公益课程，让辖区老青幼三代都能在社区找到自己的活动阵地，找到适合自己的服务内容。
0: 近年来，水都社区党委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聚焦老青幼及新就业群体，打出治理组合拳，搭建荣市下议事角、红领巾议事厅，让民生难题在协商中化解，创新社区合伙人和公益积分银行，吸纳快递小哥、外卖骑手担任兼职网格员，壮大治理力量，面向青年开放创特工坊，助力创意落地，联动共建单位落地惠民微项目，组织党员认领群众微心愿，党建活动正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民生温度，社区也先后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文明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荣誉。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燕：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各项举措，建强组织基础，优化服务路径，拓展参与渠道，不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做精全龄乐居治理品牌，切实把基层治理成效转化为居民看得见摸得到的幸福生活。
0: 微信网友曾燕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够直接加子女的名字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3: 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泛舟江上阅千年闽韵，扬帆夜游聚时代青春。日前，2026年扬帆好年华活动在闽江之上拉开帷幕。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140名研学学子，与澳门青年、台湾青年、海外华侨青年代表一同登上闽江之星熊猫主题游轮，在闽江夜色与千年文脉的交融中，沉浸式品读福州底蕴。夜幕降临，闽江两岸灯火璀璨，闽江之星熊猫主题游轮缓缓驶离码头，一场闽都非遗盛宴在江上拉开帷幕。国家级非遗义舞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演绎正统周礼雅乐，方向轻影、茉莉荣芳等舞蹈则以柔婉身段勾勒满城荣音、茉莉飘香的城市气韵。游船前行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传承人带领学子亲手印制茉莉花茶，上干拌面扁肉古法制作技艺传承人手把手教授揉面、包馅儿、调味，学子们踊跃参与，互动不断。璀璨的扬帆好年华主题灯光秀在两岸铺展，学子们品美食、看表演、体验非遗，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闽江之夜。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台湾青年龚玉婷，
1: 跟同学们的交流，哎，真的有打开心房，然后有交到很多好朋友，希望可以多多参与，比方说可以让两岸的青年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福州。
0: 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博江，
2: 福州的如山如水、如诗如画的自然环境特别宜居、特别优美，与许多的台胞和华侨进行沟通和交流，获得很多。希望之后能够以青年学子的身份，为福州的科技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扬帆好年华是好年华聚福州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夏天，团市委还将持续举办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科创好年华，遨游科创天地。青春好年华，走进乡野田间；歌咏好年华，唱响青春旋律。福州团市委青年发展部负责人郑岑林，
3: 希望本次活动可以让全国各地来荣的研学学子在游中学，在学中悟。福州正搭好舞台，期待更多青年人来这里遇见机遇，写下成长，与这座城市来一场真正的双向奔赴。
0: 记者从福州振兴乡村集团了解到，省市重点项目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已于近日完成主体建筑封顶，为明年投入使用打下坚实基础。记者在位于五里亭立交桥西侧的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看到，该项目的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封顶。据介绍，由于该中心大楼将近100米，又临近居民区和交通枢纽，项目部通过实地调研优化设计方案，从开工伊始就严格落实文明施工以及高空作业安全规范，保障工程稳步推进。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现场负责人严建辉，
4: 全吊装和高空作业是我们施工重中之重，我们将所有材料捆扎紧致，不产生遗漏和吊坠，增加吊装人员和地面人员的管控配合，保证万无一失。
0: 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包含3栋商业办公建筑、3层地下室等，总投资约9亿元。立足于建设世界茶港的高远目标，该项目致力于打造成为独具福州地方特色的区域消费中心以及世界级的城市消费地标建筑，预计于明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福州五里亭茶叶交易集散中心项目现场负责人严建辉，
4: 该项目建成后，不仅将再度擦亮五里亭世界茶港这张金名片，更将通过产业链整合、品牌升级与茶文化交流平台打造，有力助推福州茶产业实现从规模集聚到价值引领的能级跃升。
5: 新风资讯，
0: 7月31号，福州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礼堂举行。本次汇演以军魂永驻跟党走，奋勇争先起新城为主题，包含铁血忠魂丰碑永驻、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强军有我复兴同行、双拥情深共谱新篇四个篇章，由福州退役军人自编自导自演的16个节目，致敬人民军队光辉历程，奏响新时代双拥赞歌。歌曲《黎明》唱出冲破黑暗、迎接胜利的坚定信念，《山河听我说》以动人歌声诉说军人对祖国山河的赤诚守护。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排演的长征组歌，从四渡赤水出奇兵到过雪山草地，带领观众重温那段风雨如晦却又壮怀激烈的峥嵘岁月，传递历久弥新的伟大长征精神。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市退役军人艺术团团长蒋周，
5: 退役军人来完成创演的，既有对福州红色历史的讴歌，也有对长征胜利的赞颂，同时呢，还有对福州双拥精神的传承，是一台非常走心的演出，一台非常感人的演出。
0: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朝海，
6: 举办这场汇演，既是向人民军队辉煌的历程致敬，向人民子弟兵致敬，也是一次退役军人同心向党的风采展示。下一步，我局将建优建强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用心用情做好军人军属服务保障。
0: 记者从福建省血液中心了解到，近期福州三免疫优先优待人群扩大范围，在原有5类人群的基础上，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纳入范围内。据介绍，福州原有的三免疫优先优待政策指的是在全市获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总会等授予的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金奖、银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以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等5类人员，可以免费游览参观福州市国有公园、风景名胜区以及政府投资建立的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乘坐福州市行政区的公共交通工具，免年免

0: 费享受一次由居住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基础项目健康体检，享受全市公立医疗机构设立的绿色通道提供的优先服务等。本次新纳入优待范围的人员为2023年前在福建省血液中心成功申报并且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的献血者，符合条件者可凭博爱福卡使用相关权限。博爱福卡在易福州 APP 当中我的卡券里可以直接查看。献血者林国权。
1: 其实在2004年开始，基本上每年不间断的，就是想为社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嘛。博爱卡就是说免费可以坐公交车、地铁这种，挺感到挺幸福的，挺自豪的。
0: 福建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医科工作人员郭伟京，
2: 捐献全血200毫升为一次，400毫升为两次；捐献单采血小板，一个治疗量为一次，两个治疗量为两次。这次的政策发布后，新增有9592名铜奖献血者可享受到此政策。我们诚挚地邀请健康有爱的市民朋友们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队伍中，用热血挽救生命。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3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4: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多点发力夯实底盘，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0: 野马福州高质量发展上半年答卷。三个一摸底，三张卡失策，福州公安多举措破解城市停车难问题。外媒代表团探寻数字科创、民生治理与闽都文脉融合发展之路。闽超第二阶段赛程出炉，福州队八号主场迎战泉州队。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行过半程，中国经济的七中答卷陆续揭晓。在东南沿海的经济版图中，福州以5.2%的 GDP 增速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治效同生的成绩单。福州市紧扣深化落实强省会战略，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推动工业向高端跃升，投资向结构优化，消费向品质升级，在变局中勾勒出一条稳健向上的增长曲线。在福州港江阴港区集装箱码头，记者看到集装箱装卸作业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作为福州港集装箱业务的重要承载平台，福州港江阴港区具备接卸20万吨级超大型船舶的能力。港区现有内外贸集装箱航线60条，依托福州首条疏港铁路，可实现海铁联运无缝衔接。同时，港区配套建设铁路物流园、港外物流园区等设施，形成连通全国、连接全球的物流网络。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成为2025年唯一新进全国第一梯队的海港城市。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福清办事处副经理王俊。
2: 本周货物从福州港通关的主要优势有泊位周转快、在港时间短，为船东节省了成本，通关效率高、放行快，政策供给足，为企业降本减负，临港产业密集，供应链配套完善，多式联运业务成熟。
0: 港口经济的持续跃升，夯实了福州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底座，而向新向智的工业体系，则是福州经济韧性的核心支撑，也是5.2%增速最坚实的底气。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其中结构性突破尤为亮眼。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5%，光电子器件增长134.3%，集成电路增长45.5%，锂电子电池增长34%，光电信息产业链实现新平双强。此外，福州还精准布局新兴赛道，推动新能源汽车、高端精细化工、光电信息等产业链由零星布局迈向集群城市。走进位于东南汽车城的福州成昌机械智能化车间，生产线上机械臂成为了真正的主角，工人只需完成投料等简单操作，后续焊接装配全由机器人接力完成。在智能仓储区域，工人们只需要扫描订单条形码，台车便可以快速从货架中抓取目标配件，自动装货，快速装车。福州成昌机械有限公司协理廖义卓。
3: 我们智能仓储从2025年8月份投产开始，仓储面积1800平米提升到了5400平米，足够我们对应客户的一个每日生产的计划量仓储能量。
0: 产业机体持续强健的背后是重大项目的硬核支撑，依托项目攻坚突破年的深入实施，福州不断推动投资质量跃升与建设速度突破。上半年全市新开工重大项目372个，总投资2425亿元，省重点项目投资完成量和完成率连续15个月居全省第一，成功举办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万商云集有福之州、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等重大活动，落地招商项目479个，总投资超1570亿元，更有一批标志性项目接连落地投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2期 T2 航站楼建成，二跑道正式投运，全省首家外商独资医院星耀眼科开诊。这些兼顾当下民生福祉、谋划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不断为福州经济持续增长夯基垒台、积蓄势能。 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0: 余俊。
1: 二期机场的建设是能够加快构建我们全空间立体交通网络体系，提升我们国际门户枢纽的能级。对于推进这个强省会战略，加快福州都市圈建设，以及我们这个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都是非常有帮助。
0: 普瑞眼科医院集团副总经理、大湾区总经理刘忠香。
2: 我们作为外商独资医院，会引进更多全国甚至国际的知名专家，一流的眼科的设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为我们国家的青少年近视防控、老龄化的慢病管理，包括加强基层眼健康方面，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眼科诊疗服务。
0: 重大项目筑牢发展的硬核底盘，而烟火气升腾的消费市场则持续释放内需活力。电影加消费热度上扬，闽超足球赛事持续引流，龙舟竞渡彰显民俗魅力，罗州古镇、熊猫世界等一批文旅新地标热度攀升，有福之州品牌持续打响。上半年全市旅游接待总人数5045万人次，游客总花费593亿元，文旅市场持续向好，带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福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097亿元，同比增长4%，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连续22个月保持全省首位。从通江达海的港口枢纽到智能升级的生产车间，从热火朝天的项目现场到活力迸发的消费市场，福州经济稳中有进的步伐坚实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已过半程，福州上半年的良好势头是实干拼出来的，下半年盛世要奋力闯出来，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停车难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今年四月，福州市公安局牵头成立福州市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办公室，联合25个职能部门联动攻坚，创新推出3个一摸底、3张卡失策的工作机制，以精准绣花工破解市民停车难题。作为福州市融合政务办公、滨江文旅、居民生活的重要片区，花海公园及东部办公区日常人流车流高度叠加，长期面临违停、道路缓行等顽疾。福州市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进驻后了解到，该片区支路狭窄、泊位紧缺，节假日单日客流最高达3万人次，停车缺口巨大。专班通过明确部门责任，征求群众意见，最终形成泊位扩容、P+2分流、智慧管控的组合治理方案。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苍山大队民警王生杰。
4: 开放东部办公区及规划广268个机关共享泊位，启用龙舟河主题公园48个公共泊位，并在支路施划269个路侧短时泊位，累计新增盘活泊位585个。另一方面，我们创新推出了 P+2 驻车换乘模式，释放海峡国际会展中心2500余个闲时车位，引导自驾游客停车后换乘地铁、公交路源，从源头上避免车辆扎堆。
0: 市民向翔宇：
5: 现在开车来花海公园玩，停车到会展中心，坐地铁过来，方便多了。
0: 福州市公安局把破解停车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聚焦重点区域，精准发力，创新手段开展全域停车资源摸排。专班通过3个1进行全面摸底，一张统计表归集泊位数量、收费标准等46项信息，摸排14.6万条停车基础数据。一张二维码张贴到2843个小区、27个景区、32个商圈、38家医院和165所学校，群众可随时随地提交文字、图片、语音等多类诉求。一张热力图分出轻重缓急，按红、紫、黄、绿4色和 ABCD 4级梯次推进治理。有了这些详实的摸底数据，方案怎么定？专班还创新推出3张卡做法，把部门责任列成明白卡，谁该干什么一目了然，把30项治理举措做成套餐卡，交给居民

0: 自己来选，再根据每个小区车位多少、路况怎样，综合大家意见，生成专属治理卡，做到一区一策。今年四月以来，全市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1万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停车诉求同比下降23%。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徐智慧。
1: 那下一步，福州停车治理专班将紧紧抓住我们老旧小区、商圈、景区、医院还有学校这些区域，摸清底数，在充分尊重我们市民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分类分不同的区域，找出更为科学的这种治理方案，真正的把我们停车便民工作落到实处，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市民出行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日前，新时代发现中国福州站外媒参访团继续在福州开展走访调研。在新大陆科技园展厅，十余名阿拉伯国家的媒体记者围绕技术研发、产业布局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近距离感受企业科创实力。在福州软件园，外媒记者参观园区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探访福州数字产业自主创新活力与完善双创培育生态。苍霞新城曾是福州市规模最大、安置群众最多的棚屋区改造项目。探访团走进苍霞人家生活馆和社区，了解党建引领下棚屋区转型宜居社区的治理经验。而在三坊七巷，大家欣赏闽剧表演，体验茉莉花文创，沉浸式感受福州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参访嘉宾穆罕默德·萨胡利。
2: 这种技术是现代工业的基础，这是很棒的技术，我们非常喜欢这座城市，我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科技自然在这里交融。
0: 参访嘉宾瓦利德·哈勒凡·穆罕默德·赛义德·哈萨尼。
3: 福州这座城市兼具历史感和现代性，希望以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能在分享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经验方面展开更多的合作。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赛程日前正式公布。8月8号，福州队将在主场迎来第二阶段首战，对阵泉州队。根据安排，闽超第二阶段比赛将持续至10月17日。为进一步提升赛事观赏性和影响力，顺应广大球迷期待，赛事组委会对第二阶段竞赛名称进行调整，原争冠组更名为甲级组，原优胜组更名为乙级组，两个组别将分别决出排名，并颁发相应奖项。根据赛制，常规赛排名前五的球队进入甲级组，争夺总决赛资格。第二阶段，晋级甲级组的厦门、福州、泉州、龙岩、莆田五支球队将展开主客场双循环较量，通过多轮比赛决出最终排名。赛程显示，福州队将在8月8日迎来第二阶段首场比赛，主场迎战泉州队。末轮比赛，福州队将客场挑战厦门队。此外，为进一步提升球队竞争力，福州队也在第二阶段前进行阵容调整。根据福建省体育局发布的《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中期调整球员名单公示》，福州队拟新增3名球员，分别是张航明、老祖健、任志豪。3名球员均为00后，将为福州队注入年轻力量。记者采访了解到，扎根闽清 AIGC 产业集聚区的经纬传媒科技和时光记福州传媒科技携手多家 AI 数字文创与专业影视机构，共同打造的全国首部闽剧非遗 AI 短剧《戏魂》即将上线。目前该剧已通过国家广电总局备案核审，正片正在全力制作中，完成后将会在爱奇艺上线播放。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一名山西男子千里奔赴连江，专程到银行办理大额取现，反常的行为背后暗藏猫腻。近日，连江县公安局依托反诈预警和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精准研判线索，提前布控守候，在银行网点成功抓获这名犯罪嫌疑男子，当场起获涉案赃款。
5: 干嘛呢？

0: 你看，别动。
1: 这是7月20号发生在连江一家银行网点内的抓捕现场。男子曾曾某专程从山西赶赴福建连江，准备办理大额取现业务，而他早已进入了警方布控视线。究竟是什么情况呢？事情还得从半个月前的安徽合肥发生的一起电信诈骗案件说起。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黄志聪。
2: 受害人陈某，他是安徽的一个居民，他当时描述的是自称接到一名冒充是检察院的那个工作人员，说他的银行卡涉及到诈骗的情况被冻结，需临时交一笔保证金才能把这个银行卡进行解冻。后续受害人把钱转回去之后，发现对方已经联系不上，因此发现被骗。他是在安徽那边，安徽合肥那边，然后根据反诈中心线索联动到我们连江这边来。
1: 警情迅速流转到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线索，民警立即启动紧急侦办机制，对涉案资金流向、嫌疑人行动轨迹开展研判排查，很快锁定负责取现转赃的嫌疑人曾某，掌握他即将到辖区银行网点办理大额取现的关键线索。民警提前到场布控守候，静待嫌疑人现身。当天下午1:30左右，就在曾某来到柜台准备办理业务、转移涉案赃款的关键时刻，蹲守民警果断出击，现场将嫌疑人抓获，当场查获涉案赃款159000元，实现人赃并获。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黄志聪。
2: 这边当时取现的这个人是受到他上级的指示，从山西坐飞机来到连江这边取现，他取完现之后，再把这个取现的这159000准备交给他的上家。
0: 他为什么跑这么远来取现？
2: 因为他在本地取钱的话风险比较大。经核查，该人此前在省内多家银行频繁预约大额取现，具有协助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重大作案嫌疑。
1: 经初步审讯，嫌疑人曾某专门为电信诈骗团伙提供线下取现服务，属于电诈犯罪链条当中转移洗白赃款的重要一环。目前犯罪嫌疑人曾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扩线，溯源打击工作有序推进。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黄志聪。
2: 警方提醒，当前电信诈骗团伙为躲避打击，常雇佣闲散人员实施异地取钱操作，广大群众切勿贪图几百上千元的小额报酬，参与帮忙取现、转账、万分等行为，凡是涉及代收、转移陌生来路资金的行为，均属于违法犯罪，一旦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公安机关的严厉惩处。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狐狸弹琴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行驶证刚刚找到，翻出来一看，有效期是到2024年的6月24日，错过了年审该怎么办？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回复。
4: 这个逾期未年检的话，它还是可以进行补检的。小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它的检验周期是10年内，每2年检验一次；超过10年的是每1年检验一次。那么第2年、第4年、第8年是免于上线检测，可以直接到窗口申领年检标。第6年、第10年和10年之后呢，咱们去这个年检站去进行上线检测。是不能开，不能上路。然后呢，他处理这个就是申请这个合格标志之前呢，需要先把他的所有的违法事故进行处理。
1: 微信网友特立独行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孩子是外国籍，在同一所初中连续就学3年，有没有定向生的资格？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回复。
5: 他这个定向针这个要看每年的我们中招的这个政策发布以后，看看定向针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因为他当年的这个政策是怎么规定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奖发票100万。

0: 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

0: 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
0: 钱会自动
1: 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办理什么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
2: 孩子爷爷委托处理财产要做什么公证手续呢？
5: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在官微上的留言。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公证来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他是可以指定只给他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3: 啊，是的。
2: 他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4: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问题。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1: 最后来关注下微信网友鱼在公众平台的留言。她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她前夫再婚后又离异了。现在她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她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她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子、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5: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2: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5: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2: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4: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 八月买火车票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2026年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心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
4: 根据介绍呢，为了方便新学期学生旅客的购票出行，在为在校学生常态化提供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基础上，铁路部门8月1号到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且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之后，可以于8月1号至30号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相关信息，再进入到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车次加席别的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的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的信息没有办法更改，但是可以在车票兑现之前随时取消。
1: 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的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的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号至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
4: 在乘车环节呢，新生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的窗口完成资质核验之后验票乘车，也可以凭着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乘车。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衡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不语在官微上的留言。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母女俩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了，像这种情况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的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Cilly 的问题。她丈夫家的自建房呢，一共是有两本的产权证啊，一本是她公公持有，而另外一本呢是由她丈夫持有的，都是共同所有。现在她公公去世了，怎么变成她丈夫单独所有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他这种产权人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呢，可以通过办理那个继承登记，将父亲的这个产权份额，可以登记到他的继承人名下。但是能不能由儿子一个人继承，那得看公证书上写明有没有由他的儿子一个人继承了。
1: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曾燕的留言。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子女的名字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子女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3: 再来看一下子金的问题啊，孩子的父母呢在福州是有房产的，爷爷奶奶在鼓楼区的房子，未成年孙子和孙女能不能申请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未成年的孙女孙女他是可以申请的居住权的，但是未成年他必须要有父母代为办理，父母如果我曾经有房产不影响，也可以申请居住权。
3: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四城区公租房配租下周抽签，租金统一按市场评估价的50%收取。记者从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了解到，四城区2026年度第三次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工作定于8月4号至5号开展，届时216户已获保障资格的轮候家庭将通过抽签方式确定配租房源，房源总数达2729套，涵盖1至3人行的多型的户型，可充分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
3: 此次配租对象覆盖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优先保障群体和普通的轮候家庭，共是三大类。房源方面呢，截止到7月23号，经过整修可供分配的公租房共计2729套，其中一人型2052套、二人型515套、三人型162套。
1: 在租金标准按照统一的市场评估价的50%收取，月租金计算公式为市场评估租金乘50%乘建筑面积。本次配租起租日为2026年9月1号，合同期限5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2户3人行的轮候家庭因房源适配原因下靠配租的二人行户型，其租金将在上述5折的基础上再减免20%，进一步减轻了居住负担。
3: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嗯，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站一栋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

0: 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法律咨询、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正风热线直播间。城区排水管道提升改造项目正持续推进，真能实现都不积水吗？内河油又将推出新航线，何时开通？新一轮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已经启动，哪些小区列入改造范围？小区温泉申请复用怎么开通？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能按照原50岁退休吗？
3: 1995年工作，国企20年，灵活就业10年，总共交30年的社保，今年8月份办理退休，需要哪些的材料呢？
2: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下微信网友查尔斯顿的留言。福建1978年1月出生的女性，之前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以灵活就业的身份交了15年，请问年限够不够？现在她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能不能按照原50岁退休呢？党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5: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悠然的问题啊，开始呢是以湿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而之后呢都是企业派遣工人的身份参保，又有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参保，可以认定工人身份退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5: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答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 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档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档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档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档案显示的为准啊。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诺雪的留言。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10年，今年8月办退休，请问需要哪些材料呢？提前几个月去申请。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客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5: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一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吧。然后第7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8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9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式不加糖的问题啊。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的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5: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福州社保精规化服务点持续扩容。日前，福州市人社局社保中心联合福建海峡银行福州首山支行，把退休预审政策宣讲送到村口，面对失地的农民社保怎么接续、现在可以补缴等等的急切疑问，业务骨干逐一耐心解答。原本要专程跑腿的麻烦事，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办结。
3: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啊，盖山镇失地农民数量大，而且呢年龄是偏大的，退休办理还有养老的规划需求尤为迫切。在活动的现场呢，工作人员亮出了4个服务的良方：退休预审提前办、现场核验材料、测算待遇、缺什么补什么、确保到龄即退、按时领钱、资格认证、身边办、手把手的教老人刷脸。对于高龄行动不便者呢，提供了是上门服务，让特殊群体彻底的告 告别奔波。社保规划面对面，结合个人的年龄、缴费年限，算清经济账，哪个档次划算，怎么接续，一笔一笔都讲得明明白白的。政策咨询零距离，把专业的术语呢变成大白话，反复的叮嘱警惕代办补缴、挂靠社保等等一些骗局，收好养老钱。
2: 这场服务是福州社保金规划服务版图持续扩容的生动缩影。就在今年3月20号，全市首个金规划服务点在马尾区君山社区启用，首批推出退休预审资格认证社

0: 保规划、政策咨询四项核心服务，精准覆盖居民的日常高频需求。试点四个多月以来，服务点累计为近千名群众提供各类社保服务，其中上门认证服务惠及数十位的高龄残疾老人。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父亲离婚后对未成年人未对子女履行抚养义务，子女还有赡养义务吗？
1: 买房交房之后呢，新房的装修了一半，但是房产证拿不到怎么办呢？
0: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早上好。
2: 早上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3: 王律师好哈。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这位叫做欢喜就好的朋友说，他有一个被起诉的案子。2026年的3月份呢，他和一家网店签了一个零元猫咪领养的协议，约定分20个月呢，在这家网店购买这个猫粮，就每个月。然后呢，领养的猫呢，到家就查出了胸腔积水，不久之后这只猫就去世了。那商家自己也承认了是他们的猫有健康问题，还说要给他补发这个猫，但是他就不想要了，直接要求解除合同，不再付款。那商家不同意，现在呢，浙江天台的这个法院就起诉他，要求要解除合同，并且呢，支付剩余的猫粮款是3280块钱，再加上违约金是2000块钱。那他现在想要了解的就是，如果他不出庭，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还有就是，他这边应该要怎么样去应诉和抗辩呢？
2: 这里面是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不去应诉的问题。
3: 嗯，
2: 那我个人呢，并不建议他不应诉，因为你不应诉的话，就等于说你放弃了，就是抗辩的权利以及举证的相关权利。
3: 嗯，
2: 对吧？那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事情要怎么应诉呢？首先，它是一个领养猫咪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商家确实也给了猫咪，但是因为这是猫咪的一个健康问题，那么这是商家的原因，导致这个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因为猫咪毕竟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物嘛，
3: 对，
2: 你再换一个，可能作为主人而言，它并不会投入更多的感情，对吧？
3: 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认为首先，导致这合同无法履行的责任应该是商家，而不在我们消费者。但基于这猫咪当去世之后，我认为作为消费者是有权，就是解除这个合同，而不是由商家来解除这个合同。
3: 明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接到了这个浙江这边的一个起诉之后，他就是要到当地去，对不对？
2: 积极应诉可能会更好。他这个刚才没有听到说这个我们这个买猫咪的这个听友是在什么地方呢？
3: 他没有说，他应该是我们福州本地的。
2: 如果是福州本地的话，也可以争取线上开庭。
3: 哦，
2: 因为他首先这个金额不是特别大。
3: 嗯。
2: 那么我们如果过去和回来，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更多的这种额外的费用，对吧？
3: 嗯。
2: 那可以向法院申请，就是我们积极的去跟法院联络，可以申请。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啊，就是打印出来寄到法院去，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3: 好，明白了。其实他起诉他这个应诉的这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他当时只想要的就是这只猫。那这只猫下出现问题，这个问题又是商家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解除合同是没有问题的。
2: 我觉得他没有任何过错嘛。
3: 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1: 哎，王律师，这位叫彬彬有礼的听友他说，小时候父母离异了，法院把他判给了母亲抚养，这期间呢，父亲一直没有支付赡养费，并且这个因为种种原因，他和父亲的这个感情早已破裂了啊。后面父亲再婚，他们多年没有联系了，现在父亲重新这个联系到他，要求他履行这个赡养义务。他想咨询一下啊，成年之后他自己贷款购买了一套房子，如果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这套房子会不会被强制执行啊？另外，父亲再婚前有一套房产，父亲目前仍处于这个婚姻关系，那么他对这套房产是否有继承权呢？
2: 这个也是一个两个问题啊。
1: 对对对，
2: 其实我把它想衍生为三个问题，就是他第一个有没有赡养的义务，
3: 对，
2: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法院判决了，他的房子能不能被强制执行，还有一个就是父亲现在的财产，
1: 他是否有继承权，
2: 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那我就分为三个问题来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啊，成年子女对于这种年老的这种父母，他是有赡养义务的。那么这种赡养义务呢，并不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导致丧失。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父亲生了孩子以后很年轻，他入狱了，服刑了20-30年出来，20年、25年、30年，他的无期徒刑嘛出来了，出来完了之后呢，他这时候没有生活能力，那作为这个孩子，他需要赡养嘛，那必然的他也是需要赡养。
3: 好，
2: 因为赡养这个关系呢，跟就是不仅仅是父母小时候有没有抚养他有关系，还跟很多比如说继承也有关系。
3: 嗯，
2: 所以呢，这个是不是一个独立去考量父亲有没有抚养他的这个问题？
3: 所以王律师，这个事情简单的就是能不能理解成为说父亲有没有在小时候抚养过你，或者是有没有给过你抚养费，这个和你成年之后要不要赡养你的父母其实没有主要的关系。那小时候父母如果没有给你抚养费，你可以当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找他要，那现在呢，他同样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你来赡养他。
2: 是的，
3: 好，
2: 就是没有必然的关系。
3: 嗯，
2: 这第一个问题。那如果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法院判决了，那我们这位听友如果还不执行的话，那法院会对他名下的财产强制执行。
3: 嗯
1: 嗯，确实会的
2: 财产，嗯，就是包括他贷款买的这个房子吧。
3: 好，
2: 也是会的。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父亲他这现在有一套房子，那么还在他新的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3: 嗯，
2: 那即便这个父亲将来去世了，按照民法典也是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对于父母的财产，如果父亲没有立下什么遗嘱的话，那么对于父母的这个遗产，他作为这个孩子是子女，他是有继承权的。
3: 嗯，好，明白了。只要他父亲对这套房子没有这个遗嘱啊，那他就是有继承权，如果有那就是另说了哈。
2: 对，
3: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杨林的朋友，他的父母呢，2020年的时候买的房子，最近被通知开发商非法集资，一房多卖。那现在新房已经装修到了一半了，房产证又拿不到，这该怎么办呢？
2: 这个一房多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听友应该向法院去起诉，要求确认这个房屋，
3: 嗯，
2: 就是产权应该是属于他。如果他已经全款付了。比如说已经付款的已经付了，那么并且已经拿到房子了，那么这个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里面呢，就谈到了这种情况，就是规定的这种情况，如果你已经先行占有的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拿到这个确认这个房屋产权是属于这个听友的。
3: 嗯，好，明白了。那就是说他这种情况到法院去起诉就可以了。
2: 对，
3: 嗯，好，那感谢王律师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啊，辛苦了，
2: 不客气，不客气，
3: 好，王律师再见，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水务。

0: 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5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9: 怎么了？
8: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9: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

0: 一吐一指的上头电子烟呢、啊、
1: 太可怕了。
0: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4: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17点整，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9: 还有5秒到。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近日看点，办理什么公证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
12: 孩子爷爷委托处理财产要做什么公证手续呢？
11: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先生在官微上的留言。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新房，房子写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公证来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3: 啊，是的。
2: 他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4: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问题。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一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鱼在公众平台的留言。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他前夫再婚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子、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5: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2: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5: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2: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4: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八月买火车票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2026年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心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
4: 根据介绍呢，为了方便新学期学生旅客的购票出行，在为在校学生常态化提供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基础上，铁路部门8月1号到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

0: 条件的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且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之后，可以于8月1号至30号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相关信息，再进入到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车次加席别的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的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的信息没有办法更改，但是可以在车票兑现之前随时取消。
1: 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的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的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号至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
0: 在乘车环节呢，新生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的窗口完成资质核验之后验票乘车，也可以凭着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乘车。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母女俩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
0: 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上子女的名字吗？
1: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不语在官微上的留言。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母女俩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了，像这种情况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的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Cilly 的问题，她丈夫家的自建房呢，一共是有两本的产权证啊，一本是她公公持有，而另外一本呢是由她丈夫持有的，都是共同所有。现在她公公去世了，怎么变成她丈夫单独所有？

0: 有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1: 他这产权人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呢，可以通过办理那个继承登记，将父亲的这个产权份额，可以登记到他的继承人名下。但是能不能由儿子一个人继承，那得看公证书上写明有没有由他的儿子一个人继承了。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曾燕的留言。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子女的名字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1: 子女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0: 再来看一下子金的问题啊，孩子的父母呢在福州是有房产的，爷爷奶奶在鼓楼区的房子，未成年孙子和孙女能不能申请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1: 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未成年的孙子孙女他是可以申请的居住权的，但是未成年他必须要由父母代为办理，父母如果我曾经有房产不影响，也可以申请居住权。
0: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四城区公租房配租下周抽签，租金统一按市场评估价的50%收取。记者从福州市国有房产中心了解到，四城区2026年度第三次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工作定于8月4号至5号开展，届时216户已获保障资格的轮候家庭将通过抽签方式确定配租房源，房源总数达2729套，涵盖1至3人型的多型的户型，可充分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
0: 此次配租对象覆盖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优先保障群体和普通的轮候家庭，共是三大类。房源方面呢，截止到7月23号，经过整修可供分配的公租房共计2729套，其中一人型2052套、二人型515套、三人型162套。
2: 在租金标准按照统一的市场评估价的50%收取，月租金计算公式为市场评估租金乘50%乘建筑面积。本次配租起租日为2026年9月1号，合同期限5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2户3人型的轮候家庭因房源适配原因下靠配租的二人型户型，其租金将在上述5折的基础上再减免20%，进一步减轻了居住负担。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18点整，
5: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法律咨询、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0: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城区排水管道提升改造项目正持续推进，真能实现都不积水吗？内河油又将推出新航线，何时开通？新一轮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已经启动，哪些小区列入改造范围？小区温泉申请复用怎么开通？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能按照原50岁退休吗？
7: 1995年工作，国企20年，灵活就业10年，总共交30年的社保，今年8月办理退休，需要哪些的材料呢？
1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1: 944政务先锋。
10: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下微信网友查尔斯顿的留言。福建1978年1月出生的女性，之前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了5年职工社保，之后以灵活就业的身份交了15年，请问年限够不够？现在她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能不能按照原50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12: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7: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悠然的问题啊，开始呢是以失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而之后呢都是企业派遣工人的身份参保，又有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参保，可以认定工人身份退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2: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答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失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答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答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答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答案显示的为准。
10: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诺雪的留言。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10年，今年8月办退休，请问需要哪些材料呢？提前几个月去申请？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12: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一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吧。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他就会跳出来

0: 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式不加糖的问题啊。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的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福州社保金规划服务点持续扩容。日前，福州市人社局社保中心联合福建海峡银行福州首山支行，把退休预审政策宣讲送到村口。面对失地的农民，社保怎么接续，现在可以补缴等等的急切疑问，业务骨干逐一耐心解答。原本要专程跑腿的麻烦事，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办结。
1: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啊，盖山镇失地农民数量大，而且呢年龄是偏大的，退休办理还有养老的规划需求尤为迫切。在活动的现场呢，工作人员亮出了4个服务的良方：退休预审提前办、现场核验材料、测算待遇、缺什么补什么、确保到龄即退、按时领钱、资格认证、身边办、手把手的教老人刷脸。对于高龄行动不便者呢，提供了是上门服务，让特殊群体彻底的告别奔波。社保规划面对面，结合个人的年龄、缴费年限，算清经济账，哪个档次划算，怎么接续，一笔一笔都讲得明明白白的。政策咨询零距离，把专业的术语呢变成大白话，反复的叮嘱警惕代办补缴、挂靠社保等等一些骗局，收好养老钱。
3: 这场服务是福州社保金规划服务版图持续扩容的生动缩影。就在今年3月20号，全市首个金规划服务点在马尾区君山社区启用，首批推出退休预审、资格认证、社保规划、政策咨询4项核心服务，精准覆盖居民的日常高频需求。试点4个多月以来，服务点累计为近1000名群众提供各类社保服务，其中上门认证服务惠及数十位的高龄残疾老人。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父亲离婚后对未成年人未对子女履行抚养义务，子女还有赡养义务吗？
1: 买房交房之后呢，新房的装修了一半，但是房产证拿不到怎么办呢？
3: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早上好。

0: 然后呢，领养的猫呢到家就查出了胸腔积水，不久之后这只猫就去世了。那商家自己也承认了是他们的猫有健康问题，还说要给他补发这个猫，但是他就不想要了，直接要求解除合同不再付款。那商家不同意，现在呢浙江天台的这个法院就起诉他，要求要解除合同，并且呢支付剩余的猫粮款是3280块钱，再加上违约金是2000块钱。那他现在想要了解的就是，如果他不出庭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还有就是他这边应该要怎么样去应诉和抗辩呢？
1: 这里面是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不去应诉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个人呢并不建议他不应诉，因为你不应诉的话就等于说你放弃了就是抗辩的权利以及举证的相关权利。
0: 嗯，
1: 对吧？那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事情要怎么应诉呢？首先它是一个领养猫咪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商家确实也给了猫咪，但是因为这只猫咪的一个健康问题，那么这是商家的原因导致这个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因为猫咪毕竟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物嘛，
0: 对，
1: 你再换一个，可能作为主人而言它并不会投入更多的感情，对吧？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认为首先导致这合同无法履行的责任应该是商家，而不在我们消费者。但基于这猫咪当去世之后，我认为作为消费者是有权就是解除这个合同，而不是由商家来解除这个合同。
0: 明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接到了这个浙江这边的一个起诉之后，他就是要到当地去，对不对？
1: 积极应诉可能会更好吧。
0: 嗯，
1: 他这个刚才没有听到说这个我们这个买猫咪的这个听友是在什么地方呢？
0: 嗯，他没有说，他应该是我们福州本地的。
1: 如果是福州本地的话，也可以争取线上开庭。
0: 哦，
1: 因为他首先这个金额不是特别大。
0: 嗯，
1: 那么我们如果过去和回来，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更多的这种额外的费用，对吧？
0: 嗯，
1: 那可以向法院申请，就是我们积极的去跟法院联络，可以申请。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啊，就是打印出来寄到法院去，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0: 好，明白了。其实他起诉他这个应诉的这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他当时只想要的就是这只猫。那这只猫现在出现问题，这个问题又是商家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解除合同是没有问题的。
1: 我觉得他没有任何过错嘛。
0: 嗯，好，明白了。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哎，王律师，这位叫彬彬有礼的听友他说，小时候父母离异了，法院把他判给了母亲抚养，这期间呢，父亲一直没有支付赡养费。并且这个因为种种原因，他和父亲的这个感情早已破裂了啊。后面父亲再婚，他们多年没有联系了。现在父亲重新这个联系到他，要求他履行这个赡养义务。他想咨询一下啊，成年之后他自己贷款购买了一套房子，如果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这套房子会不会被强制执行啊？另外，父亲再婚前有一套房产，父亲目前仍处于这个婚姻关系，那么他对这套房产是否有继承权呢？啊？
1: 这个也是一个两个问题啊。
2: 对对对，
1: 其实我把它想衍生为三个问题，就是他第一个有没有赡养的义务，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法院判决了，他的房子能不能被强制执行，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父亲现在的财产，
2: 他是否有继承权，
1: 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那我就分为三个问题来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啊，成年子女对于这种年老的这种父母，他是有赡养义务的。那么这种赡养义务呢，并不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导致丧失。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父亲生了孩子以后很年轻，他入狱了，
0: 嗯，
1: 服刑了二三十年出来，
0: 嗯，
1: 20年、25年、30年，他的无期徒刑嘛出来了，出来完了之后呢，他这时候没有生活能力，那作为这个孩子，他需要赡养嘛，那必然的他也是需要赡养。
0: 好，
1: 因为赡养这个关系人跟就是不仅仅是父母小时候有没有抚养他有关系，还跟很多比如说继承也有关系。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是不是一个独立去考量父亲有没有抚养他的这个问题？
0: 所以王律师，这个事情简单的就是能不能理解成为说，父亲有没有在小时候抚养过你，或者是有没有给过你抚养费，这个和你成年之后要不要赡养你的父母其实没有主要的关系。那小时候父母如果没有给你抚养费，你可以通当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找他要。那现在呢，他同样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0: 要求你来赡养他。
1: 是的，
0: 好，
1: 就是没有必然的关系。
0: 嗯，
1: 这第一个问题。那如果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法院判决了，那我们这位听友如果还不执行的话，那法院会对他名下的财产强制执行。
2: 嗯嗯，确实会的。
1: 财产，嗯，就是包括他贷款买的这个房子吧。
0: 好，
1: 也是会的。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父亲他这现在有一套房子，那么还在他新的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0: 嗯，
1: 那即便这个父亲将来去世了，按照民法典也是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对于父母的财产，如果父亲没有立下什么遗嘱的话，那么对于父母的这个遗产，他作为这个孩子是子女，他是有继承权的。
0: 嗯，好，明白了。只要他父亲对这套房子没有这个遗嘱啊，那他就是有继承权，如果有那就是另说了哈。
1: 对，
0: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杨林的朋友，他的父母呢2020年的时候买的房子，最近被通知开发商非法集资，一房多卖，那现在新房已经装修到了一半了，房产证又拿不到，这该怎么办呢？
1: 这个一房多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听友应该向法院去起诉，要求确认这个房屋就是产权应该是属于他。
0: 嗯，
1: 如果他已经全款付了，比如说已经付款的已经付了，那么并且已经拿到房子了，那么这个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里面呢，就谈到了这种情况，就是规定的这种情况，如果你已经先行占有的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拿到这个确认这个房屋产权是属于这个听友的。
0: 嗯，好，明白了。那就是说他这种情况到法院去起诉就可以了。
1: 对，
0: 嗯，好，那感谢王律师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啊，辛苦了，
1: 好，不客气，不客气，
0: 好，王律师再见，
1: 拜拜。
0: 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

0: 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

0: 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七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
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3: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4: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3: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5: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6: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7: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6: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9: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0: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9: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0: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8: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11: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

0: 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3: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2: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4: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3: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5: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4: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4: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九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8: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9: 全民行动，科学防

0: 事，让四害无处发言。
1: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数。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您。

0: 十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

0: 伪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

0: 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

0: 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载重棵树。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新五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

0: 束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撕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北京时间6:00。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7: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7: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7: 教授，你听。
11: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2: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3: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4: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5: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6: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7: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8: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1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

0: 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

0: 来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

0: 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6: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9: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0: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9: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9: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9: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

0: 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两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2: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3: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 10月交货的伦敦

0: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7到36摄氏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快递坐船上岛，连江桥解东洛岛群众取件难题；
2: 在荣高校强化先进制造技术人才培养，助力制造强势建设；
1: 第八届海星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开营；
2: 远洋学校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二号楼封顶，主体工程预计10月完成；
1: 溯源千年闽安，求索百年船证，2026年船证闽安历史文化研习营举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临江县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盲目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在一线走访中捕捉到东洛岛上群众的取件难题，通过

0: 多方协调，今年五月，临江县台路镇后港码头至东洛岛航线正式落地客货油融合服务新模式，依托现有客运轮渡，将快递随船捎带进岛，成功打通海岛物流最后一海里。东洛岛村民从此告别了需要自行乘船出岛取快递的困扰，实现了从群众乘船出岛取件到快递乘船入户上门的转变。在临江县台路镇东洛岛的客货油融合服务站，村民到这里取件步行就可以完成，而在以前要花上大半天。临江县台路镇东洛村村民刘贤明：
1: 现在取快递就比以前方便多了，你以前呢，你就一个快递啊，一天两天拿不回来，还要投币人。
0: 出入东洛岛靠的是每天一班的渡船，船只早上7:30从岛上出发到台路镇码头后，中午12:00再发船返回东洛岛，因此取件要花上大半天。临江县交通运输局在走访中听说了岛上的难处，没有急着定方案上项目，而是多次实地踏勘码头航线运力，对接镇村邮政企业摸底情况。他们发现现有的轮渡其实具备捎带的物资条件，就是缺少常态化的协同运转机制。症结找到了，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临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洪浩：
2: 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不少，一是涉及轮渡运营、邮政、镇村多个单位协调比较繁琐；二是东洛岛每日仅有一班轮渡，船上空间有限，要优先保障旅客出行；三是海岛快件量不大，运营成本压力客观存在。我们一步步打通各个堵点，让快递稳定送上岛。
0: 在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和市邮政管理局指导下，临江县交通运输局联合台路镇中国邮政临江分公司对现有资源重新整合。台路邮政支局增设东洛岛快递前置分拣专岗，所有进岛邮件在此集中，然后由当班投递员运至后港码头，直接交付客船驾驶员随船代运。岛上腾出一间小屋作为客货油融合服务站，快递到了就能上架，村民随到随取。东洛岛台路航线船长潘汉京：
3: 包括送在这里吧，我们就是把它装在船上，然后再放在我们那个岸上去，放在储柜柜，他自己过来拿吧，那秩序都很好的。
0: 临江县台路镇东洛村村民吴公峰：
4: 以前有的拖来拿，有的是自己特意又下来拉，现在他们帮我拉回去到站上，我们直接去站上领就可以了。
0: 从人坐船取快递到快递坐船来找人，这条海上航线全程没有增设一个专职岗位，投递员还是那些投递员，船长还是那位船长，只是多了一套作业流程，一份交接清单就打通堵点。立足现有资源挖潜力，聚焦群众难题谋对策，正是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诠释。每日往返的轮渡如今既是海岛群众安全便捷的出行依靠，也是村村通在海上延伸的生动实践。临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安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洪浩：
2: 下一步，县交通局将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完善东洛岛客货油一体化运营体系，全力打造海岛交通服务示范样板，为东洛村乡村振兴提供更坚实的交通保障。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6: 当前，福州正全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对产业升级对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今年七月，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相继揭牌。通过优化学科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创新培养模式，加速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制造技术人才。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以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机械电子工程、机器人工程专业以及电子信息硕士点相关领域为基础，整合工程训练中心组建而成，深度融合电子信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力量，建成产教深度协同、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工科学院。 学院将围绕机电系统与智能测控、机器人系统集成与应用、精密制造与智能制造系统等三个方向开展人才培养。

0: 和科学研究，并利用工程训练中心和校企共建实验室，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闽江大学副校长、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院长钟顺聪，
1: 通过我们学生的培养，到他们的一些产线，包括的一些实际的研发场景里面去，然后从实践中来锻炼我们的学生，以高质量的这个科研带动我们高质量的学生的培养。
0: 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还与有关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签约，组建磷矿及其共伴生资源绿色高效开发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共建联合研发平台，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格局。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综合管理中心总经理陈海珠，
2: 未来我们闽江大学在先进制造这一块培养出来的人才，我们就可以就地输送。我们共同的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双方强强联手，那么攻克很多的难题。同时闽江大学之前已经有很多的科研成果，可以依托我们企业的力量把它产业化落地。
0: 在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也组建落地。该学院立足区域先进制造业发展刚需，开设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工程两大本科专业，覆盖智能装备设计、智能系统开发等全链条的专业体系。福州富昌维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林旭煌，
3: 要懂机械，要懂自动化，还要懂 AI。 那现在目前呢，这样的人才培养周期非常长，未来我们希望跟学校能进入跟它进行一些深入的融合。
0: 阳光学院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学院院长教授姚立刚，
4: 我们还建一个这个就是学生的这个自我的一个创新中心，让学生自己在课余时间去体验这个产品开发呀，然后产线的改造啊，等等吧。另外，学生跟老师一起参加这个科研项目的这种训练。
5: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昨天上午，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第八届海青杯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营活动在福州江滨中学开营。现场两岸棒球队联袂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友谊赛，击球、奔跑、呐喊，场上攻防转换，配合默契。据了解，活动自2017年起开始举办，至2026年已举办八届，累计邀请十余支岛内大中小学棒球队来融交流。本届活动以闽台青少年为核心参与群体，通过棒垒球赛事交流、联合训练、文化参访等形式，让两岸青少年在同吃同住、并肩比赛、共同探访中增进了解，建立情谊。台湾彰化县社区棒球队教练尤国书，
6: 像我们里面有一次来参加三次以上的也是很多人啊，小朋友都很喜欢来这边玩。
5: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作为我市重点民生项目，远洋学校建设进展顺利，重要节点二号楼已经完成封顶任务，为今年十月完成项目主体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记者在位于国货互通附近的远洋学校项目建设现场看到，该项目的二号楼已经完成封顶任务，其他多栋建筑主体也在紧张施工。据介绍，二号楼为四至六层的多功能建筑，配备多个多功能教室。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建发集团融发驻地公司工作人员董崇斌，
7: 远洋学校项目是三远片区城市更新和教育民生补短板的重要项目。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噪声的监测、降噪的措施，尽量减少施工过程对周边居民生活和学校教学的影响。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全面加快项目的建设进度。
0: 据了解，远洋学校项目总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包含五栋小学楼栋及三栋中学楼栋及配套连廊。场地中间规划建设操场，操场内设置300米环形塑胶跑道及两个篮球场、一个排球场、一个五人制足球场。项目预计今年十月完成主体工程，力争明年建成投用。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建发集团融发驻地公司工作人员郭亮，
8: 远洋学校规划建设小学45个班和初中18个班，建成后可容纳约3000名学生。下一步，我们将盯紧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的节点目标，力争项目早日建设投用，进一步满足三远片区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需求。
9: 打响闽都文化国际品牌。
5: 日前，溯源千年闽安求索百年传承，2026年传承闽安历史文化研习营启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闽江大学、阳光学院的50余名师生齐聚马尾闽安，开启一场探寻传承文脉、重温海疆历史的沉浸式研学活动。活动中，主办方为研习实践队学生代表授旗，闽江大学、阳光学院向学生代表赠送传承主题书籍。随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闽江大学、阳光学院的50多名师生正式开启传承文化与海疆历史沉浸式研习实践之旅。大家参观了闽安斜台衙门等地，在实地踏勘、田野调研、学术研讨中，共同挖掘海防史料，梳理传承脉络。阳光学院传承闽安实践队队长李卓凡
10: 对历史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然后像我们自己学校本身就地处马尾传承，我也希望我自己的专业所学能够来帮助本地宣传，能够让大家更多知道这些历史故事。
5: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学生李佳怡：
11: 通过这次学习，去学习我们的传承文化，去传承我们的海思精神。
5: 据了解，本次研习营为期10天，研学行程串联传承文化园区、闽安古镇、秦江满族村、长门炮台等一批史迹点，全方位多角度梳理福州近代海防建设、传承兴学办学的历史脉络，重温先贤报国的爱国情怀。研习期间，主办方还将配套开设多场专题学术讲座，邀请高校专家、文博行业骨干授课，为学子调研与课题研究提供专业指导。福建传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
12: 此次还结合了各自高校对于田野调查，还有文创设计以及艺术设计，介绍好传承文化和闽安古镇的一个海防遗址文化。
5: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
13: 通过把人才培养、学术的研究、智库的报告结合在一起，能够让人民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咱们福州本地的这个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紧密的结合起来。
9: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为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招生秩序，切实保障广大学生及家长合法权益，8月2日，市教育局发布关于报读民办学校的温馨提示，提醒学生和家长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入学，切勿轻信所谓特殊捷径，并在缴费环节牢记关键要求，守好钱袋子。提示明确，学生需严格按照教育部门规定的流程办理入学，各校严禁空挂学籍、人籍分离、学籍造假。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免试入学，凡以收取简历、音视频材料、考试证书等作为录取依据，或以校园开放日等名义变相考察学生家长的，请勿轻信或参与。普通高中严格执行全市统一投档录取，未经福州市中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及普高线下生自行到校就读，将无法注册普高学籍，无法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并将影响后续高考报名。在守护资金安全方面，家长缴费时要牢记3条关键要求：一是缴费应交收费专户，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及代办费等应直接存入学校收费专用账户；建议家长与学校签订规范的收退费协议，并索要票据；二是提前了解收费标准，民办学校应落实收费公示和公开承诺制度，建议家长通过校务公开栏、学校网站等平台查看收费信息，警惕学费折扣优惠、升学保过等不切实际的承诺。三是按学期或学年缴费，民办学校严禁跨学年或学期收费，家长不要一次性缴纳多年学费，也不要缴纳教育储备金、赞助费、捐资助学费等。市民如遇违规收费等情况，可向市县2级教育行政部门反映。
5: 日前，作为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重要配套活动，福州茉莉花茶文化系统摄影采风暨茉莉花茶主题短视频创作活动在三坊七巷乡愁记忆馆启动。活动将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短视频创作者开展实景采风与短视频创作征集

0: 通过聚焦茶文化的年轻化表达与数字化传播，汇聚优质影像与新媒体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福州茉莉花茶的生态之美、技艺之精、文化之深、产业之新，持续提升福州茉莉花茶双适宜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持续推动福州茶文旅茶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短视频创作者吴勇。
1: 本次系列活动为我们这样的新媒体创作者搭建了绝佳的创作和展示平台，通过短视频拍摄剪辑、社交平台发布，我们可以把茉莉种植的田园风光、非遗印制的匠心技艺、千年传承的文化故事，全方位立体化的呈现给全网受众。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
3: 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福州锂电新能源产品出海呈现强劲增长势头。据福州海关统计，上半年福州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0.1亿元，同比增长103.1%。
0: 市交通运输局近年结合村居布局、物流流量和群众实际需求，优化调整客货油融合线路20条，新增融合车辆28辆，精简冗余线路，加密配送频次。目前全市40%以上的村级客货油服务点每天至少配送一次，配送时效和频次显著提升。
3: 近日，蓝旗金枪鱼全产业链合作暨四方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福州举行。马耳他 MFF 渔业集团、省蔚蓝海洋集团、省水产研究所和山东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四方签署协议，未来将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构建从种源培育到终端消费的全产业链体系，推动我国蓝旗金枪鱼产业实现自主可控发展。
0: 眼下正值三伏酷暑，蓉城高温天气持续超长待机，同时大气热力极不稳定，未来3天全市多云到阴，午后分散阵雨、雷阵雨频繁上线。5号局部可达中到大雨，要防范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景哲，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生。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10分哦。用过的纸巾属

0: 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2: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0: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2: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8:00，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嗯，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城区排水管道提升改造项目正持续推进，真能实现都不积水吗？内河油又将推出新航线，何时开通呢？新一轮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已经启动，哪些小区列入改造范围？小区温泉申请复用怎么开通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快递坐船上岛，连江桥解东洛岛群众取件难题。大学生撞出纠纷，法庭当场调解，敲响安全警钟。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